0: 哟，发愤图强啊。
1: 嗯，
2: 行，到时候您有需要的话随时联系我。
3: 又怎么了，
4: 李哥？你猜我看到谁了？
3: 谁？我二姑啊。
4: 能不能行啊？
3: 行行行行，我三舅。
4: 哎呀，我看见于石了。
3: 你不天天看见他吗？
5: 关键是你猜他跟谁在一起啊？你肯定猜不着。沈宗玉。
3: 谁？
4: 府航创投的沈宗玉。
3: 沈宗玉。你那个赶紧把地址发给我，你给我拖住拖住。
5: 你干嘛？
3: 哎呀，我一会儿给你，赶紧把地址给我发过来啊！
5: 你什么情况？喂喂。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哦，嘿，
6: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

0: 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用不上，我都陪在你身边。
1: 好，老子就跟你一样。
0: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3: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4: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5: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6: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7: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现在全部装修好，感觉就是很简洁，很干净，很明亮。
8: 一家核心装饰深耕家装行业，主打一站式全案整装服务，服务体系全方位覆盖设计、施工、家具、家电等环节，包括30万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全包装修半价10万，签约即送价值8万元全房家具和3万元品牌家电。
9: 我们想传递的就是真心，以客户服务为本。我们也邀请了100多家材料厂商，把全年最大的返点，还有全年最大的政策，还有全年最大的让利出来。我们把这些真金白银全部返利给我们的业主，让我们的业主啊实实在在的得到优惠。
10: 一家核心叫家和万事兴，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拥抱幸福，拥抱未来，拥抱美好的生活。
8: 本次周年庆超高性价比的家装福利，让现场签约业主收获满满，也让不少未能到场的装修业主倍感遗憾。为回馈广大新老客户的支持与信赖，恰逢11家装黄金周，一家核心装饰决定延续重磅惠民政策，即日起至10月10日，所有签约业主均可享受本次周年庆同款专属多重优惠福利。
11: 装修减10万，
12: 装修减10万，
13: 装修立省10几万。
8: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8: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门上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下，点2下，一定要点击确认之后才能锁定半价名额。
12: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

0: 您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和新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和新十一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2: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十一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和新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1: 半价装修十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拉，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拉，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和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2: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和新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具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1: 这个是太棒了，但是这个有保障吗？
2: 当然了，我们这个的话承诺是白纸黑字写到我们的合同里面去的。现在扫码报名，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装修半价。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磊的阻燃电线，以及保利的4.2B 厚的水管，像我们全球十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格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用到大自然、德尔、千年周、兔宝宝等等这些品牌。
1: 您看啊，这装修的价格都半价了，材料又都是好品牌、大品牌。那如果说您现在心动的话呢，就可以拨打5656566来了解了解。
3: 十一装修哪里去？一家和新等你来。
4: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和新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搜起来。
1: 一家和新装饰全案全包，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时省力省钱。省钱就不必说了，半价装修啊，比我们自己装修能省下十几万呢。那咱们一家和新省心省力体现在哪里？
5: 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全案全包上面，别人包的我们全包了，别人不包的我们也包了，而且我们的水管、电线、瓷砖、地板都不限量，用多少都不加钱。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书桌、书椅，连换衣凳都给你包了。而且这一次拨打我们的电话5656-5566，直接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的品牌家具，真皮实木的，比如说咱们经常用到的芝华士电动沙发、左右沙发，真皮的，包括我们第六空间专卖店在卖的 CBD 的软床，通通也免费升级。特别是现在扫码参加我们的十一大放假活动，别人不包的灯具和窗帘，我们也免费送给你。全房的灯具，你的吸顶灯、孔灯、灯带、水晶灯、风扇灯，通通全部也送给你。
1: 您一下说了这么多，大伙儿可能记不住了，别着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拨打5656-5566免费线上咨询。您只要提供您家的房型和面积，还能免费领取一份装修报价清单。有了这份清单，您到哪里装修都不吃亏了，赶快扫码报名吧。
6: 装修减十万，
1: 装修减十万，
6: 装修立省十几万。
4: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和新十一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十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4: 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

0: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2: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3: 很满意，
2: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2: 合同价是70多万，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嗯、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嗯、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嗯、
3: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2: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嗯、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对，
2: 是不是很
1: 非常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2: 对
1: 不对？
2: 对。然后我现在啊，租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3: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嗯，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2: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4: 一家核心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

0: 你父亲身体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嗯，我下周去北京，我想去看看他。
1: 他最近没那么忙，就带几个博士生那儿。没关系，你要去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
0: 嗯，
1: 如果有时间的话，陪您一起去。
0: 好啊，到时候我跟你联系啊。
1: 好嘞。
0: 嗯，我前段时间碰见夏明轩了。嗯，夏明轩不是你爸的得意弟子了吗？
1: 夏叔叔。
0: 嗯，你说你到浦航来，你没去拜访他呀？
1: 我一来的时候，天天去他们家蹭饭，老麻烦夏叔叔。后来因为接管了一项投资，然后，对，然后就这段时间没怎么见。
0: 夏明轩刚升了。
1: 还好，以夏叔叔的学识能力，早晚的事儿，恭喜他。哼，
2: 师傅呢，咱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快点啊。
3: 嗯，好的，我尽量吧。
2: 哎，谢谢谢谢。
3: 没事。
0: 我记得当时你在上大学的时候，好像你办过一个大学生创业周哈。
1: 嗯，
0: 当时影响力还挺大的。
1: 没有没有，
0: 那个年底呢，浦航市就准备举办一个大学生的创业节，有一场分论坛，到时候你看看你有没有时间，你要是方便的话，牵个头组织一下。
1: 宗姐开口必须方便，
0: 谢谢了。
1: 应该的。

0: 大姐啊，你能再快点让人结账啊？
1: 哎呀，快了快了，你一定把人拦住。
0: 不是我怎么拦啊？我生扑啊我。
2: 哎呀，你就想尽办法帮我拦住啊！你那么聪明的吗？是不是？开动你的小脑筋啊！谢谢，回头请你吃饭啊，拜拜。
3: 今年的投资年会正好在浦航召开，所以我会待的时间长一点，那到时候我把我那几个老朋友都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4: 好啊，谢谢总监。
3: 杨湘你还记得吗？
4: 记得，
3: 他现在投资了一个芯片设计公司。
4: 哦，
3: 啊，挺厉害的。
4: 那真棒。
5: 于总，还真是您巧了。您是沈总吧？
6: 你好沈总，久仰，我终于见到您本人了。
4: 这位是我们公司负责项目投资的 Michael 程。
6: 哦，你好沈总。
3: 你好你好
6: 沈总，从浦航创投布局新能源的投资开始，我就觉得您是真了不起，一直想找机会跟您讨教讨教，不知道能不能耽误您一点时间。
4: 沈总后面的安排已经满，以后有机会我会请沈总去公司坐一坐，别说你了，就连我都有很多问题向沈总请教。电梯到了，来，我先送您下去。
6: 那我也走，我也送一下这些。
0: 沈总，您是常驻浦航是吧？
6: 于总，这餐厅还挺好吃的。
7: 嗯，
6: 装修也挺好。
7: 对，
4: 味道不错。

0: 沈总，您怎么走啊？
1: 有车，安排好了。好，到时候安排好了以后，我联系你。
0: 嗯嗯，要不要我也一起送一下？
2: 我来送吧。
3: 于总。哎，沈总您好，哎，我是玉象投资的江一迪。
2: 沈总，车到了。
4: 哎，慢点车。
2: 先上车。
3: 哎，沈总，我能够耽误你几分钟吗？
2: 先上车。慢走。
4: 哎，打电话。
2: 好嘞。
0: 再见，沈总。
2: 来，现在给我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了？你们在干什么？
3: 我在珍惜机会啊！你不是说公平竞争吗？我在竞争啊！沈宗玉是李维清的天使投资人，我能见到他一面，我不就珍惜机会吗？怎么了？
2: 你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和位置在问我这句话？你知道你们两个人在干什么吗？一唱一和的像个傻子一样，能不能专业一点？
0: 于总，我能不能
2: 闭嘴？

0: 来这儿干嘛？
1: 我脑子不清醒的时候就喜欢来到大自然里，看看绿色，看看水，让自己静一静，让自己清醒一点。
0: 我觉得我挺清醒的，我只是不想放弃维京读书会这个项目。
2: 你需要反省。
1: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可能觉得我像之前的那一任一样，当面一套背面一套，但我现在告诉你，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会偏袒任何人，我更不会随意的把我的资源介绍给任何人。我理解你，前一段时间因为停职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你想努力，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证明自己，我看得到，而且我非常欣赏你有野心。但是请你锁定目标的时候，能不能顺便观察一下你目标周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弄清楚了吗？
0: 我弄清楚了，维京读书会需要资金，我不想放弃维京读书会。
1: 你了解沈宗玉吗？
0: 也了解了一些。
1: 你的了解就是把沈宗玉当成一个跳板，当成一个捷径去完成你的维京读书会，是这个意思吗？这就是你了解的沈宗玉。
3: 好，你说你了解他，你怎么了解他？除了百科上那些文字以外，他的背景、他的地位、他的一切，你告诉我，你了解什么？
1: 沈宗玉跟我的父亲是世交，我们这样的关系，我跟他在一起的言行举止，我都要斟酌再斟酌。你们呢？用那些低劣的碰瓷手段来跟他搭讪，你以为他看不出来吗？对，你可能觉得不重要，因为你脑子里只有维京读书会。醒一醒好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情怀大哥，没有情怀大佬，没有任何一个大佬会为了你们那点热血情怀、那点梦想理想去，没有的。求求你，把你脑子里那点励志鸡汤都给我倒出去。
3: 这是资本市场，就是血腥沙场，没有拼个你死我活，那是因为对手他不配。
1: 比起沈宗玉，李维清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没了维清读书会，我们还有别的项目，但如果因为你的鲁莽而得罪了普航创投，我们有可能失去一个潜在的LP。

现在的股权市场你觉得很热，但是一年内很有可能马上就冷却下来，怎么办？多米诺骨牌知道吗？一个企业倒了，一片企业即将一个一个的倒下，所以我们要在寒冬来临之前把我们的回报拿回来。你现在知道我在想什么了吗？每天在做什么？什么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了吗？我对你是有安排的，我希望你可以帮到我。我现在说的每一句，我希望你能够清晰地记住。我正在募集一只到两只新的基金，在年底之前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什么？为了冬季到来以后给我们储备充足的弹药。预向投资这只基金已经五年了，基金满七年到期了，也就是说我们还有两年的时间，我们要把手头上所有的项目

0: 要退出，要么上市，要么并购，
1: 要么让创始人回购，
0: 但这些都很难。

0: 玉总，那个实在有点冷，我能回车里吗？
1: 要下雨，当然。

0: 楼下这长起来。
1: 下雨了，你下去能有油吗？
0: 我想下去找一下手机信号。

0: 个刚刚你说的话我听懂了，也不能全懂吧，反正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关于我今天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是有点冲动
1: 莽撞。
0: 莽撞，我为我今天这个莽撞的行为跟你道歉。
2: 接受。
0: 还有就是关于你说的能不能信任我这件事情，我觉得毋庸置疑你是可以信任我的。

0: 他们堵在高速路上，
1: 估计得晚到了。什么时候通车说不准，
2: 等着呗。
0: 我不是故意的。不不不不，真的是宋波干的，我不是故意的。
2: 哦，你说这个。
0: 哦，
2: 明白。我不会那样去想你的。这也挺逗的哈，在这样一辆豪车里面，然后我们两个人饥寒交迫，还挺像偶像剧的。
0: 我不看偶像剧。
2: 是，看得出来。
0: 你冷吗？
2: 一点点，还可以。哎，不不不，不用了，李总。
0: 没事没事，我穿的多。
2: 洗洗。

0: 我可以去搜搜。
1: 别了。
2: 不太适合你。
0: 嗯，不说。你还冷吗？
2: 不冷。
0: 嗯。
2: 心里很暖。那你平常都看什么？财经新闻。
0: 嗯。
2: 还有呢？
0: 都是新闻。
2: 挺好的。生活好有趣哦。
0: 那个片名了。
2: 老板有人说过你有的时候有点，就是蠢萌吗？
0: 蠢萌？
2: 嗯。
0: 这是贬义词吗？
2: 褒义的。
0: 萌？我吗？
2: 你特别的睿智。
0: 谢谢。你也很可爱。
2: 谢谢，我知道。

0: 谢谢啊。
1: 啊，没事没事。
0: 没事。
1: 早上了。我出去透口气。

0: 哟，弟哥，今儿怎么这么早啊？
1: 嗯。
0: 什么情况？没精打采的，看上去这么惨。
1: 嗯。
0: 不会是昨天晚上后来于是把你给骂了吧？你也别太在意啊。我发现咱们
2: 妈妈呀！
0: 我发现咱们这个于总啊，特别喜欢纠结于那些个没用的过程。前几天说我这个财务模型的数字不够准确，那怎么可能？你知道木杆是用来作秀的，推杆是用来赚钱的，
2: 过程服务于结果，你最终用推杆把球推进去不就完了吗？
0: 但是我也能理解，咱们这个于总最近情绪不大对。
3: 丁总刚走，公司走了一大批人，项目推进不顺吧，人手又不够。听说他正火急火燎招人呢，哪那么容易？新人菜鸟一大堆，像咱俩这么优秀的，上哪儿找去？
0: 于总好。
1: 于总，
4: 坐。那个昨晚，昨你在吃面是吗？吃完来一下。
0: 你在吃面是吧？吃完面来一趟。
2: 昨晚什么情况？你俩干嘛去了？啊？
5: 换衬呢？
3: 都没有换衣服，还都感冒啊？干嘛去了你俩？
2: 哎呀！
3: 人能看得上你呀？
2: 你以为人家瞎呀？
5: 你没事吧？
4: 没事，你呢？
5: 还行，你感冒了？
4: 没有。我刚才听你在打喷嚏，扛得住吗？
5: 没事，扛得住。
6: 这个你看一下。

0: 有你酒。
1: 对，我想在消费领域去探索一下，你去摸一摸情况。
0: 嗯。
1: 所以李维清那个项目你先放一放。
0: 为什么？
1: 倘若今天晚上已经约了李维清，那么我会跟他一起先了一步，那你就让他先去。我不希望看到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竞争而让别人对我们公司的专业度产生质疑，这对我很重要，能理解我吗？
0: 尽量理解吧。
1: 谢谢。记得吃药。
0: 这么多？
1: 每吃一次给我发个信息。

0: 喂，爸。
1: 喂，小薇啊，我这里有情况。
2: 来说啊，只是刚入
3: 那志香啊，是做律师。哦，
4: 律师也好啊。
5: 买50克送同品12克，买100克送同品30克。原价2273元的包月庄园送橄榄油一提，消费满20000元送鲜炖燕窝2提，多买多送，上不封顶。郑重承诺，同品质、同规格野生冬虫夏草，支持市场比价，买贵一克赔您一克。赞文堂配置多款高端礼盒，满足多场景送礼需求，现场可看、可摸、可选。支持私人礼盒定制，按需挑选克重，送礼精准随心，好礼送金鹏，认准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贵宾热线400-850-6980，400-850-6980。
6: 我在藏文堂呢买虫草呢已经有3-4年了，刚结婚的时候呢，过年过节送礼都是烟酒。这两年呢，丈母娘呢年纪有点大了，然后来跟我老婆商量一下，那么现在那个人家也在说藏文堂的那个虫草比较好，对吧？跟我那丈母娘一起吃，就别人看到了就是说，哎呀，儿子女儿来送礼啊，送虫草啊，送什么，就感觉说我们很孝顺的，有时候隔壁邻居也会说的，对吧？我朋友。

0: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1: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0: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
4: 抛弃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5: 现在拨打。

0: 天天都干这些事儿，干多了自然就习惯了，
1: 感觉好像有三头六臂。你说每个人这个天赋真是不一样，你要让我弄这些就完全没有头绪，太麻烦了。这个
0: 麻烦什么呀，这做好吃的还怕麻烦呀。哎，我跟行，妈妈明天就去接你好不好？哎，好，佳佳听话啊。嗯，好嘞，拜拜啊。亲一个亲一个啊。嗯，挂了啊。粘人吗？
1: 粘人。
0: 这孩子，哎，接着说呀，你刚说到哪了？嗯，
1: 说到那个，
0: 我们俩做啥的？
1: 我要做试管了。
0: 哎呀，吓我一跳。高兴了。哎，
2: 那个
0: 人来了，
2: 我去把那个锅。
0: 对对对对，你没事没事，你去拍完，等着他一起公布啊。
1: 好好好。
3: 对吗？啊，那个我办公室那个小周，我跟你说，他就是试管。哎，你知道每天要打什么来着？那个什么针？
1: 排卵针。
3: 天天得打。
1: 他也没有天天打，你别胡说。
3: 一个哎，原来很开朗的一个小姑娘啊，后面成了个怨妇。那我不希望你那么折腾。
1: 不是，小周变成这样，跟他做试管婴儿没有关系的，好吧？
3: 当然。

0: 于总，那个实在有点冷，我能回车里吗？
1: 哦，要下雨，等等。

0: 松波了，松波了，松波了。
1: 我给公司的人打个电话吧。

0: 我下车。
1: 张姐，
2: 下雨了，你下去能有油吗？
0: 我想下去找些手机信号。

0: 的话我听懂了，也不能全懂吧，反正听明白你的意思了。关于我今天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是有点冲动
1: 莽撞。
0: 莽撞，我为我今天这个莽……
2: 哎呀，
3: 你要是这样的话，听着确实有点不太正常。
2: 小辉，不会是小童想搬回来住吧？
3: 爸，那个我想法去了解一下，然后你也帮我盯着点这头，有什么消息你告诉我啊。
2: 好，最近啊，我谍战片没有少看。
4: 因为年龄和性别，还有啊，虎航创投要入局传媒业是真的。
5: 我希望我
4: 他们这次动作挺大的。我听说你们东方文商集团之前说什么精简人员、中高层年轻化，都是伪。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行，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住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4: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5: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6: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7: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8: 装修减10万，
9: 装修减10万，
10: 装修立省10几万。
11: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
12: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9: 智能马桶免费送，
13: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1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3: 5656-5566，话少钱，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3: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11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14: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11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3: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14: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8: 装修减10万，
9: 装修减10万，
10: 装修立省10几万。
11: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
12: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9: 智能马桶免费送，
13: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1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15: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6: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5: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7: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
18: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9: 15万，
18: 对，真的是不贵的。
20: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21: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价格价格是13.7，一升新的一升级的，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一辆锤子嘛。
22: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11: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免费送，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1: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1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

0: 为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假，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哎，你有没有觉得，你打胎之后他态度变了？证据保留了吗？嗨，我这句话就多余问学法律的呢。最基本的怎么可能想不到啊？我今天来呢，不是来指责的，我是来解决问题的。毛小河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肯定要保护他。你自己应该也有感觉，傅大林其实根本没有真心的想正式把你介绍给谁，只是给你一张入场券，干嘛呢？敷衍，拖延住你。然后他也不会离婚。你什么计划？继续当隐形情人？这男人出轨啊。

0: 可是只有零次和无数次，有了你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他是不会真心专一对你的。那你说你这么多年刻苦读书，年年拿奖学金，你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说这个吗？你说现在从感情到身体，咱们就不说这个是不是超值的回报了，连同等的回报都没有吧。那你现在有个更好的机会，苗总看到了，我的好朋友，我还有很多像苗总这样的朋友，甚至很多比他们更厉害的朋友。我如果想推荐你一句话的事儿，其实你完全不用靠男人呢，靠自己的本事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1: 你真的愿意介绍更好的工作给我吗？
0: 为什么不呢？你成为我的人脉总比成为我的敌人要好啊，对吧？那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呢，我要你马上离开大理，切断一切关系。第二，我要你保留的所有证据。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我的电话啊，想好联系我，但是别想太久了，因为拖太久了到时候条件就不是这样了。
1: 我答应你。
0: 这么快？我喜欢。
1: 我知道他不会。
0: OK 不用跟我讲这些，因为我对这些也不感兴趣。你把保留那些证据发给我就好，就当我们成交了。 OK，
1: 谢老师，你不会骗我吧？
2: 女性不愿作为单一的角色，也不愿困守在别人的定义里面。一个女性，她可以是女儿，
3: 那我真饿了。
2: 男性，她也。
1: 刚才女孩呢？
2: 老师。
0: 回去准备简历去了。哎，你那个内推没问题吧？
2: 或是更高分？
3: 当然没问题啊。
2: 角色，
3: 但她
2: 最应该是自己。
1: 看着女孩不错，帮个忙。
2: 我很早就对未来设定了清晰的目标。
1: 东南亚要开新工厂了吧？
2: 并始终为此展开着积极。
3: 那你效率挺灵的嘛？
2: 尝试着用各种
1: 肯定需要把握，
2: 拓宽收入来
1: 对吧？
2: 学会钱生钱，
1: 薪资别亏待了人家啊！
2: 通过经济独立，过上自由的生活。
3: 嗯 ，OK。
2: 这所有的一切，
3: 用金钱的力量让人无法说不，
2: 感恩自己
3: 对吧？
0: 睿智如苗总你呀、啊！
2: 感恩自己在
3: 你会啊。答应我，我们永远不要做敌人。
2: 我的人生经历
3: 还是等得这么多，要不来点儿？
2: 比别人
0: 不行，我得克制一下。
2: 你就会多一份成绩，比别人多一份勇气，你就会多一份出息；比别人多一份坚持，你就会创造奇迹。机遇的背后是勇敢，选择的背后是坚强。多色人生的女性需要勇敢地接受挑战，也需要坦然地接受得失，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用自己的力量去展现女性的自强不息。
4: 咱们这全家人这么聚会很不容易啊，我希望以后咱们常聚啊。
5: 好，对，常聚啊。
6: 来一个。嗯，
5: 来碰一下。
4: 哎呀，
3: 你少喝点，
4: 就三杯。
7: 哎，小童什么时候走啊？
3: 下个星期，我下个星期送他去波士顿。
8: 哎，小童你又不错，哪个学院的？
9: 萌萌啊，我是在波士顿上大学，不是波士顿大学。
8: 国内上的大学啊，估计你们听都没听过，就是个三流的野鸡大学。
3: 你过了。
7: 小童啊，还是那么调皮。咱们厂家的孩子啊，就小童是最机灵的。
10: 其实啊，现在转学也容易啊，只要提高 GPA 还是可以冲一冲自己梦想的学校。
7: 对啊，我认识几个做留学中介的，像美国大学转学这种事儿，他们都能办。回头我把认识的几个辅导老师啊介绍给你。
3: 行啊，小红只要肯努力啊，一定没问题的。
5: 你把那个联系方式给我，他到了美国以后我马上就给他安排。
7: 好好。
8: 妈，安排什么呀？你自己又不是不知道，我是被学校退学了，我又不是休假回国，还安排呢。
4: 小红，你胡说什么呀？
8: 我没胡说呀。爸妈，你们要想去留学呢，你们自个儿去就行了。这学啊，我是不会去的。

0: 听说今年浦航的投资年会是由浦创基金和联投网主办，您一定会出席吧？
1: 我正想说这事儿呢。今年的浦航投资年会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是关于女性力量、女性创业的。我现在正在物色一个能够跟我一起同台发言的人选，
2: 所以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推荐呢？
3: 那个不好意思，沈总，打断一下，我家里不停的在来电话，我担心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我先回个电话看看什么情况。
2: 你赶紧忙去吧。
3: 哎，抱歉，你们先聊。
0: 真是大忙人。
3: 喂，
4: 喂，
3: 龙妈，怎么了？
4: 小慧啊，你在哪呢？
3: 我正忙着呢，怎么了？你快说。
4: 哎呀，出大事了，你妈把你小妹打跑了。
3: 上手那种吗？
4: 是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本来大家开开心心的。
3: 那个我妈在吗？还？
4: 哎，在在在，你快点过来吧哈。
3: 我马上过去，马上过去。
4: 哎，好好好。
5: 不好意思，沈总，您刚才说那个事儿啊，我争取今天的你一个名单给您参考一下。然后我。抱歉，我得先离开了，因为确实家里这边发生点紧急情况，我得赶紧去处理一下。
2: 现在？
5: 对，
2: 快去吧，快去吧。
5: 太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那您之后对名单有什么想法，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
2: 好的，好的，
5: 期待您在投资年会的发言。
2: 谢谢，谢谢，
5: 再见，再见。
2: 好好，
5: 那你陪沈总聊。
2: 行，再见。

0: 怎么了？
1: 小唐这孩子真的是疯掉了。
2: 今天当了那么多的人面啊，当众宣布说他，
3: 说他被学校退学了，退掉了。
2: 他是我跟老常的独苗，对吧？妈妈对他尽心尽力，我已经非常好了。你说我给他找最好的老师，还有那个最好的学校，反正是怎么好我怎么来。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呀？你说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怎么给我下不了台，当这么多的人命？
0: 妈妈，你是在乎小童怎么样，还是要自己的面子呀？
2: 你不要面子啊？
0: 我要，我当然要啊。
2: 但是，面子跟孩子的前途，妈妈肯定是考虑孩子。做父母的都是这样，我希望他能够顺顺当当的过得幸福，对不对？
0: 妈呀，你看这个事儿，现在这么长时间已经发展到这儿哈，你说你中间自己有没有想过，你了解小童吗？你知道他想要什么吗？
2: 他这么小，他知道自己要什么，叫什么？
0: 你们这些家长吧，就总这么说话。你不能总是用家长的身份去理解别人，知道吗？他小，那你能陪他多久？你总有老的一天，你总有离开我们的一天。那他以后像个巨婴吗？他遇到问题怎么办？

0: 么解决？你知道我当初学校填志愿的时候，我为什么非要填外地吗？
1: 你不一样啊。
0: 我怎么不一样？
1: 你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跟你爸爸要闹离婚。
0: 根本就不是因为那个，那种事影响不着我，我没那么脆弱。我主要是就是我特别讨厌你什么事都把我给安排了，什么都是，从小到大连我学习就不是第一名你都要找校长去谈一谈搞一搞，我就觉得我好像生活在一个小盒子里，然后今天在这个格，明天在那格，后天在那格，我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我妈妈安排摆布，活得好压抑呀、啊、你知道吗？所以我有个这种童年，我就知道就是小童是怎么回事，我特别理解他。他是他有很多的问题。
1: 不错了，我错了，好吧，我错了，都是我错。
0: 陈念真，你不要老是这个样子好吧，我们再好好说话，再沟通问题。哎呦我的天，小童呢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理解他，我觉得他想要掌控自己的人生没错，他想要去反抗也没错。妈妈，你看你把我们从小抚养到大，我们都知道你非常爱我们，你照顾我跟小童就是这么多年是非常辛苦非常不容易的，付出了这么多，但是你做了这么多，你最后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的是一个就是没有脑子只是很听话顺从的孩子吗？还是想要一个他有能力去创造幸福生活的孩子呢？
2: 小慧说的对呀、啊、
0: 常说，就是这儿常说，我爸呢就住在这块的一楼，然后小童就住在他楼上，所以这小家伙有什么动静我爸马上就能知道，第一时间就能告诉我，所以您可以放心。
2: 这孩子还真能找。这房子设施齐吗？
0: 那肯定是不如家里，但至少冻不着饿不着。
2: 那他吃什么呀？也没人给他做饭，天天叫外卖啊。
0: 外卖肯定是免不了的，而且现在年轻人还都愿意叫外卖，但我跟我爸说了，如果小童在家呢，尽量让他跟他一起吃，但小童跟他也不客气，跟老谢聊得可好了。
2: 是吧？那真是麻烦你爸爸了，替我好好谢谢他。
0: 哎呦别客气常说，你这么说见外的都是自己家人，而且小童要是能下来陪我爸吃饭，其实他也帮我了。
2: 真没想到啊，这孩子叛逆成这样。好了，咱们走吧。
0: 放心啦，
2: 自己家的孩子要操一辈子心呢。不过你说的对，应该多给他一点空间，也许我们做父母的教育方式有问题啊。
0: 常叔，您还是个特别开明的家长。
2: 小慧，咱们达成个协议吧。
0: 嗯，
2: 不管你多忙，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好好管管他。
0: 小童是我亲妹妹嘛，这是应该的。那陈念真就拜托给您了。
2: 好啊，你负责小童，我负责你妈。
3: 得嘞。
2: 走。

0: 我在等你的祝酒词呢，你倒好，先干为敬啊。好喝吗？谢谢。你说你吧，大周末了，人家小姑娘呢都谈恋爱约会，你呢约我这老头出来喝酒，你不觉得自己混得有点惨吗？
1: 嗯，我是觉得自己挺惨，于公于私都挺惨。
0: 怎么？
1: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说。
2: 是情怀多一点，他肯定是需要融资的，但他在等一个跟他志同道合的投资人，相比于钱他更在。
3: 喝点什么吗？咖啡
2: 啊，可以，谢谢老板。不加糖不加奶，要热的，谢谢老板。
3: 不客气。

0: 喂，师傅。
1: 伊迪，我跟李维清说好了，他可以见你一面。
0: 什么？
2: 杨冰冰家属，杨冰冰家属。
0: 哎。
2: 签个字啊。

0: 孙永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崔阿姨拿着。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姚彬彬的管教。
1: 阿姨是不会要的。

0: 哎，同志，我问一下，你们这是搞啥子的啊？
1: 熟练厂啊。
0: 熟练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有。
0: 啊，谢了啊，
3: 谢谢，别别啊。
0: 啥子了？
3: 晓得了，管他了。
0: 同志，打扰一下，你有没有见过陌生人？
1: 没有。
0: 哦，那我要那个走。
3: 啊，
0: 同志，
3: 这个人你没见过，我长得远，没见过。

0: 有消毒、哦，最近这么样啊？啊？哟，他那个两个人发生在可以哦。哎，你给我说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
0: 比如啊？
1: 人们老三。嗯。
2: 长得嘛，勉强几个。我穿起警服还是蛮帅的。

0: 那你们好久结婚呢？
1: 还没跟他提嘞。
0: 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1: 我咋个不能提嘞？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也跑出来了。

可惜了。

0: 同志，下车接他。
1: 走，下去看看。
2: 你们俩下车。
0: 哎，我们要检查。你们是啥子单位的哦？
3: 我们是肉联厂的，你这个是？
0: 有没有看到过那个光头？
4: 没有，没有。大哥，你都看见了。
0: 这个板凳底下呢？
5: 哎呀，那个屁股脚脚还藏得住人吗？

我管你啥子奖金不奖金，我们在抓杀人犯喽。

0: 有没有人啊？没人，这地方活人也得被冻死。
1: 哎呦，你肉啊，你肉，轻点儿。

0: 我们这个是不是就应该换脏？
1: 好，你那么紧，早点出门。
2: 朋友，天天在摆铺，是吧？今天咋个不灵了呢？
1: 别，莫说这种晦气话，不打了。
2: 哎呀，洗得多干净。

0: 路啊，来来来，
1: 你切。嗯，
2: 大圣，你看，
3: 发票。
0: 我。

0: 有几段词不太熟练，我出去外面背一背。
1: 哎，红红，我接到的通知是，厂里面把这只保姆的人也换了，你就先回去好生休息，照顾好你妈妈，哈。

0: 是，欣欣，你们怎么不跳了？
1: 红红，来。这次的舞蹈你就先不跳了啊。
0: 那正好，我刚好报幕还。

星星、月儿，赶紧来练，马上都要上台了，今天还没得昨天跳的哈，抓紧点，快快，注意力集中哈，星星、月儿。

0: 技术组的人已经到了，也做了初步的检查。这死者身上没有太明显的致命伤，但脖子上有勒痕。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被勒死的。
2: 已经提取到一些指纹和几组脚印，发现了一些纤维组织，准备回去再做进一步的鉴定。

大家听我讲两句好不好？

0: 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呢我们厂要重组，先离开自己熟悉的岗位，到这个社会，到市场，这个更大的舞台，更大的海洋里边去拼搏，去遨游，
1: 是吧？拼啥子？你来决定拉下岗来。哎，我们吃啥子呢？
0: 不是我决定的。
2: 我们
0: 叫
2: 书记。
0: 厂长和书记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2: 我可以下岗，为什么要让我爸妈也下岗？
3: 那为啥子？你不应该比我清楚吗？
4: 这种人就该下岗，全家都该下岗。
5: 他们一家人跟厂长抹黑，就该下岗。
6: 我们坚决支持厂长的决定。
0: 好，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大家看到了，这个还是有明白事理的人的。希望大家真的好好想一想，这个下岗，未必是坏事嘛。
5: 哎，他们一家人下岗，凭什么要喊我们下岗呢？
6: 我们老老实实的一辈子，凭啥子让我们下岗呢？我们干干净净的，为啥子喊我们下岗呢？
5: 为啥子？
6: 为啥子？
7: 不是，那阿姨也在那名单上呢。啊，你慢点啊。哎，慢点。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

0: 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1: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2: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3: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4: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5: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0: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1: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2: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6: 装修减10万，
7: 装修减10万，
6: 装修立省10几万。
3: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10万。
6: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7: 智能马桶免费送，
6: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3: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6: 5656-5566，话少钱，装豪家就在这一次。
4: 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11大放价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8: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11聚会半价装修，你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4: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8: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6: 装修减10万，
7: 装修减10万，
6: 装修立省10几万。
3: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10万。
6: 10000元的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
7: 智能马桶免费送，
6: 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3: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9: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0: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9: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11: 你进来就不用办什么东西了，电视机、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嘛，还有衣柜、橱柜，对，还有鞋柜这些东西啊，反正
12: 所有东西都包进去嘛，15万左右吧。
13: 15万，
12: 对，啊，真的是不贵的。
14: 东西一好，价格一稍微。
2: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0元，价格是13.7，一升几了，剩了10万左右，至少剩了1辆锤子嘛。
15: 一家核心是真正的给我们老百姓达到了省心省力省钱，一步到位。
3: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价，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10木家具免费送。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
13: 送给你，
3: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

0: 是受老板方胎烟机灶具，受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这还不错，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兰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扫描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搜起来。

0: 一起为党庆生，包括这张也是那个为党庆生的照片。我们的国际友人也是踊跃参加，当时我们有200多位国际友人。
1: 2022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题为《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致辞，再次明确了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融入世界的决心。毗邻中国进博会会址的华侨国际社区更是中外交流沟通的窗口，更多国际友人融入了华侨，参与到华侨各项事业的发展之中，发挥自治能力，共享建设成果，从这里认识中国，从这里融入中国。民主法治的建设程度是人民幸福感不断提升的重要标杆。良渚文化村社区是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在社区党委的统筹能力下，打破原有柜台式服务大厅结构，打造邻里式开放式服务大厅，最多跑一地的一站式综合治理中心，为居民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
2: 良渚文化村社区在党建引领下，实现德治、自治、法治、自治、善治五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形成了有事不藏着、遇事不绕弯、问题不推诿的阳光议事模式，持续推进基层治理协商共治的经验和实践。
3: 我们这个基金会成立呢，其实也得益于良渚这片土壤，同时呢，有了这个社区基金会呢，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尤其是像文化村这样一个特殊的这个18个小区，近20000多人的一个超大型的一个国际型社区来讲呢，是多了一份保障。那么政府从整个的这个政策呀管理当中肯定是有顾不过来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其实基金会是给大家做这么一个良善的补位，来做这么一个保障，让大家能够既是这里的这个受益者，同时呢我们要做这里的服务者。
1: 相对于法治，社区居民的自治则是更强有力的主人翁约束。15年前，良渚文化村社区竹径茶语小区业主在 BBS 上发表了竹径茶语村志，一时之间倡导友爱文明的社区精神引发了社区居民的共鸣。其后由业主们自发修订了多条良渚宪法，数议起稿，形成了26条村民公约，最终在2011年修订上墙。从此，这便是良渚文化村社区的公共景观和文化宣言，自此诞生全国第一部草根宪法。
2: 公约呢共有26条，也是我们社区20000多人共同遵守的家规家训，同时呢也是我们居民的精神高地，每一条都是由居民自发提出讨论通过，涵盖了健康教育、文明友爱、邻里和谐等方方面面。公约中呢用我们倡导乐于代替不许、禁止等词眼，那么更加的显得亲切。传统的文化和价值通过耳濡目染，形成了每一位村民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人人自律、日行成风的良好社区氛围。
1: 良渚文化村社区的居民

0: 野，那么更加的显得亲切。传统的文化和价值通过耳濡目染形成了每一位村民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人人自律、日行成风的良好社区氛围。
1: 良渚文化村社区的居民用行动来证明，所有强制的要求都只是干预，唯有生活在社区的人们自发的共识。

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的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正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接触的机会。
1: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了，你看风吹得好大呢，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半马上睡起。
2: 嗯，就是
1: 啊，好稳定。
2: 嗯，
1: 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是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0: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一家核心装饰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的，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现在全部装修好，感觉就是很简洁，很干净，很明亮。
5: 一家核心装饰深耕家装行业，主打一站式全案整装服务，服务体系全方位覆盖设计、施工、家具、家电等环节，包括30万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全包装修半价10万，签约即送价值8万元全房家具和3万元品牌家电。
6: 我们想传递的就是真心，以客户服务为本。我们也邀请了100多家材料厂商，把全年最大的返点，还有全年最大的政策，还有全年最大的让利出来。我们把这些真金白银全部返利给我们的业主，让我们的业主啊实实在在的得到优惠。
7: 一家核心叫家和万事兴，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拥抱幸福，拥抱未来，拥抱美好的生活。
5: 本次周年庆超高性价比的家装福利，让现场签约业主收获满满，也让不少未能到场的装修业主倍感遗憾。为回馈广大新老客户的支持与信赖，恰逢11家装黄金周，一家核心装饰决定延续重磅惠民政策，即日起至10月10日，所有签约业主均可享受本次周年庆同款专属多重优惠福利。
8: 装修减10万，
9: 装修减10万，
10: 装修立省10几万。
5: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9: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

0: 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下，点2下，一定要点击确认之后才能锁定半价名额。
2: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我身边的呢是一家核心装饰的设计总监江丹老师。那关于这次一家核心11大放假具体有多省钱呢，咱们请他给大伙讲一讲。
3: 首先的话是价格能省一半，全房装修半价。比如说像咱们全房的装修，平时要20多万30多万的装修，现在11聚会半价装修，您来我们一家核心装修直接给你省10到15万元。
2: 半价装修10几万是最终的价格吗？以前我经常听说啊，有的装修公司呢，装修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材料不够啦，什么那个材料也不够啦，变相的会加价。那一家核心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3: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一家核心全案全包是真正的全包，大到家居家电，小到一颗螺丝钉，全部都是给您包进去的。只要您不主动变更方案，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
2: 这个是太棒了，但是这个有保障吗？
3: 当然了，我们这个的话承诺是白纸黑字写到我们的合同里面去的。现在扫码报名，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装修半价。而且我们隐蔽工程用到的材料都是像我们的德国宝格磊的阻燃电线，以及保利的4.2B 厚的水管，像我们全球10大防水品牌法国圣格班防水。瓷砖的话也是用到像马可波罗、诺贝尔、大将军这些一线品牌。地板我们用到大自然、德尔、千年周、兔宝宝等等这些品牌。
2: 您看啊，这装修的价格都半价了，材料又都是好品牌、大品牌。那如果说您现在心动的话呢，就可以拨打56565566来了解了解。
4: 11装修哪里去？一家核心等你来。
1: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前30户签约业主，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法恩莎智能马桶免费送，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扫描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搜起来。
2: 一家核心装饰全案全包，主打的就是一个省时省力省钱。省钱就不必说了，半价装修啊，比我们自己装修能省下10几万呢。那咱们一家核心省心省力体现在哪里？
5: 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全案全包上面，别人包的我们全包了，别人不包的我们也包了，而且我们的水管、电线、瓷砖、地板都不限量，用多少都不加钱。像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书桌、书椅，连换衣凳都给你包了。而且这一次拨打我们的电话56565566，直接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的品牌家具真皮实木的，比如说咱们经常用到的芝华士电动沙发、左右沙发真皮的，包括我们D6空间专卖店在卖的 CBD 的软床，通通也免费升级。特别是现在扫码参加我们的11大放假活动，别人不包的灯具和窗帘我们也免费送给你。全房的灯具，你的吸顶灯、筒灯、灯带、水晶灯、风扇灯，通通全部也送给你。
2: 您一下说了这么多，大伙儿可能记不住了，别着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或者拨打56565566免费线上咨询。您只要提供您家的房型和面积，还能免费领取一份装修报价清单。有了这份清单，您到哪里装修都不吃亏了。赶快扫码报名吧。
0: 装修减10万，
2: 装修减10万，
0: 装修立省10几万。
1: 10月1号到10月10号，一家核心11大放假，大牌装修立减10万，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

0: 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再送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混通洗衣机，送创维5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0: 扫码报名还可享受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3: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4: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5: 很满意，
4: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3: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4: 合同价是70多万，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5: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4: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4: 是不是很
2: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4: 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5: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3: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4: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1: 一家核心半价装修，报名热线5656-5566，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来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5: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假，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是寒露节气，也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阳光一早就来报道，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为节后返工开了一个好头。今天气温14到26度，早晨凉意明显，白天暖意融融，一天之内冷暖切换，记得早晚添衣。明天起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总体平稳，只是昼夜温差大，同时空气干爽了不少，记得及时补水，白天阳光在线时要记得做好防晒。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5到1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10号到11号多云到阴，12号多云。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85到105，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晴到多云，16到26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到多云，17到26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到多云，17到26度。潜江世纪城晴到多云，16到26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到多云，16到26度。临浦晴到多云，15到27度。瓜沥晴到多云，17到27度。净化晴到多云，14到27度。濮阳晴到多云，15到27度。岱村晴到多云，16到26度。斗塔晴到多云，14到26度。和上晴到多云，16到27度。南阳晴到多云，17到27度。弋桥晴到多云，16到27度。弋农晴到多云，17到27度。晋江晴到多云，17到27度。党湾晴到多云，17到27度。所前晴到多云，16到27度。衙前晴到多云，16到27度。城区晴到多云，16到26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我国地域辽阔，从南到北近50度的纬度差异，风格大相径庭，或粗犷豪迈，或温柔婉约，美食世界亦如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南北江湖各领风骚，孕育着各自的地

丹东，坐落在鸭绿江出海口，与朝鲜隔江相望，一座位于东北的边境城市。流淌了几千年的鸭绿江，让这里成为了

0: 数不多具有水灵气质的东北城市，江河湖海，山泉林岛，孕育了这里丰富又独特的美味佳肴。
1: 哎，不信你别给我钱啊！
0: 我们今天的主角则是江鱼。
2: 一学院不是一学，两学院。
0: 强哥做鱼的一把好手，
3: 因为我干厨师已经干了能有20多年了，或者自己开的饭店。我们现在用这个鱼呢，都是鸭绿江里边网象养殖的一种鲤鱼。
0: 鸭绿江水清澈冷冽，这里的鱼长得慢，肉质也更加紧实。每隔3天，我们都可以见证一场大型摸鱼现场。渔民们争分夺秒，要赶在大太阳出来前结束捕捞，以保证鱼的最佳状态。三道鳞，其特点是体表只有沿边缘排列的大鳞片，骨少滑嫩，入口细腻。几乎没鳞的鲤鱼，只需几刀便露出了漂亮的鱼肉。在东北，炖鱼最地道的还得是用大铁锅。铁锅烧热，葱姜蒜炝锅，精确比例的调料，再加上老板的秘制酱。一锅底汤是根植于东北人记忆里的酱香味道。铁锅炖有一个特点，随着时间的炖煮，汤汁也会越来越浓稠，所以底汤的咸淡就变得尤为重要。
3: 对，因为在研制的过程当中，我们试过很多次，就是刚开始吃挺好，越吃到后边呢，它就会咸了。改良了很多次这个调料的那个配比方式，终于从中找到一个比较契合的一个比例。
0: 在汤汁的炖煮中，鱼肉逐渐吸收着汤水中的精华，随着汁水的翻滚，鱼肉逐渐舒展，愈加饱满。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汤汁变得越发浓稠，香气也愈发浓郁。豆腐、茄子、粉条，东北人餐桌上的老三样，都是特别容易入味的食物，充分吸收着鱼汤的鲜美滋味。在东北有句话叫大铁锅炖万物，农村的柴火灶上架着一口铁锅，有点什么都想往锅里搁，要的就是锅里热闹，家人朋友吃起来也热闹。
4: 我说中国有句俗话，千炖豆腐万炖鱼，炖的越久越入味儿。
5: 其实还是主要是食材新鲜，炖了才好吃。
6: 咱发现发不了吃一碗饭。有一股独特香味，我也说不上来的时候。
0: 热闹的锅里还有另一位家喻户晓的存在，贴饼子。在正宗的铁锅炖中，贴饼子是必不可少的灵魂，而强哥做的饼子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面粉纷飞中，浓厚的谷物气息扑面而来，各种各样的面粉开始混合。
3: 我们家那个饼呢，就是它不单纯是玉米，里边还有白面，还有各种面，通过一个比例调和了一下以后呢，它就没有像我小时候吃的纯玉米面那种所谓的像拉嗓那种感觉啊。
0: 除了白面、小米面、糙米面等面粉，甚至还加了奶粉， 这可是强哥探索多年才研究出来的秘诀。这样做出来的饼子口感软嫩细腻顺滑，捏出来的面团圆而蓬松，一个个饼子出具雏形。粘度刚刚好的面团在锅边贴上一圈，锅里最后一样食材集合完毕，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3: 慢火收制这种感觉能把它这个复合味更调得更好的，而且还能就是口味更丰富一些。
0: 精准的时间，刚刚好的火候，当锅中飘出香味，贴饼子已然熟透，吸收了炖鱼的汤汁，味道层次丰富，咸香中混合着丝丝甜意，不同食物的味道相互融合，这便是东北铁锅炖的精妙之处。
3: 快，我给你放着啊，这个那饼子咱们稍等一会儿再吃，现在啊刚炖完了，它可能能有点那个淡雅。
0: 上贴饼子下炖菜，美味飘香十里外。东北人热情豪迈，常用铁锅烹食招待亲友，饼子香甜，汤汁翻滚，鱼肉滑嫩，友人亲密无间，围坐一团。正是这一切赋予了铁锅炖以灵魂和温度。
1: 小的时候还上过农村，也是拿着铁饼的炖菜，跟这个形式一样的。
4: 哎，本身就气氛就很有气氛。这个是围着一家人呢，围着一个大锅里，像我小时候的坐在锅台上是吧？
1: 嗯。
4: 这个拿小板凳，那个拿，那也很有气氛的。
5: 对对，本来一家人有这个氛围，好吃。
0: 时光荏苒，人们借着美食的由头与老友重逢，家人团聚，在蒸腾的热气里，人们贴近彼此，感受相聚的喜悦。我们常说通过食物去触摸一座城的本色，美食才是城市真正的灵魂所在。在丹东，人们安逸悠闲地享受美食所带来的满足感，人来人往，只需生活中最基本的元素，便可以收获知足常乐。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一座有1300多年历史的港口城市，它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自世界各地的商旅曾汇聚于此，把他们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这里。市井十州人吃什么的都有，泉州对牛肉的热爱也由此积淀而来。街头巷尾，市井里弄，牛肉的香气。

0: 品尝个泉州的比较当地的特色。
1: 有来泉州都基本上都在这里吃啊。
2: 因为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泉州本地人来说的话，这种一直都是我们从小到大的饮食了。
3: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光盘了。
4: 而在泉州，把牛肉做到极致的，还是要数这位老江湖。
5: 大概在15岁还是17岁，就来泉州了。从小就开始宰牛哦，人家都叫我阿牛阿牛。大概宰到现在快有10年了。哪头牛好吃不好吃，一下看了就懂了。
4: 每天天还没亮透，全叔和儿子嘉兴就会来这里挑选牛肉。为了保证牛肉口感，全叔要挑出最好的肋排肉，火眼金睛观察牛肉纹理，游刃有余，精准下刀，肌肉记忆分毫不差，刀光剑影间牛肉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早上8点，

泉州开始苏醒。宋元时期曾有大量香料从这座城市过境，遍布各处的饭馆家家都有自己认为最好的香料配方。在全书店里则把咖喱、孜然和牛排搭出了一道招牌菜，嘉兴已深得父亲真传，店里的招牌菜都是由他烹饪，品质上乘的咖喱粉、孜然粉再加上店里的秘制料包，融合出泉州人爱吃的味道。焖煮几个小时，让牛肉变得软烂，充分吸收香料的味道。

0: 了，咬的嘴里直闷呢。
1: 然后这个料汁也特别好吃，搭配这个牛排，那就又提鲜了。
0: 虽然有咖喱的这种调料，但是它原汁原味那个还能保留，能吃到嘴里都是牛肉的那种香味儿，香不香？
2: 记得有朋友过来都带过来一起吃。
3: 店里还有一个招牌，牛肉汤。这锅汤可是店里镇场子的存在。早上现杀的新鲜牛肉，选出最适合炖汤的牛骨、牛腩、牛脸肉，下入开水炖煮，只加生姜、当归去腥，除此之外不加任何配料，原汁原味，牛气冲天。

既然是牛店，那就要把牛利用到极致。牛脑煎蛋是全书独创，口感滑嫩，带着微微焦香。

0: 泉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饮食文化必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泉州人取其精华，用自己的包容与智慧，成就了这一桌泉州风味的泉牛宴。历史在人们的餐桌上留下印记，人们通过饮食与过去产生微妙联系。同一座城市，不同时空，吃货的基因代代相传，对美食的热爱生生不息。
1: 泉州这边的特色，吃一次忘不了，下一次还想来吃。
2: 比较清淡，它里面加了姜，很清香，比较符合我们南方人的口味。
3: 脑花炒蛋很香。
4: 牛排在我们泉州人的这种印象里，像家常菜一样的，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有的一道菜。我们对这种味道就是一种家乡的那种味道。
0: 对牛肉的痴迷是泉州人刻在味觉基因上的记忆，当这种记忆与家乡的温度相互碰撞，便激发出了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的火花。夏日漫长，口腹之欲肆意生长，熙熙攘攘，只想与美食地久天长。这里是成都，一座和美。

0: 豪耍、好吃、洋气、安逸。成都还有什么美食没有被记录过？还真没有。
1: 这个五花肉简直太香了，真的。跑过来还有点远，但是味道确实非常的巴适。
0: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成都100公里以外，山野之间，这里藏着成都人的周末。乡村集市，山间野味，耍山耍水，坝坝茶。

0: 位在厨房里忙活的是老板李师傅。这是老板娘金姐。是一家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家小院，柴火鹅，李师傅的金字招牌。十几年前，李师傅突发奇想，把大家吃惯了的柴火鸡换成柴火鹅，这一尝试有了大发现。大鹅几乎是纯粹的草食主义者，肉质紧实，吃起来更有嚼劲，甚至还有神奇功效。来听听金姐怎么说的。
1: 因为菜漂亮又不长肥肉，晓不又苗条噻，因为那个蛋白质还那个脂肪少噻。
2: 那白把你上来的时候稍微紧实点，要么要吃起要香一些，最少要八九个月我吃起来香。
0: 柴火鹅好吃，少不了李师傅的灵魂酱料，把三四十种香料按比例磨成粉。如果你要问李师傅都有哪些香料，
2: 喊我一喊你背完哈，反正不咋好背，晓得吗？对我文化程度低一点，喊我记我都记不到，只是我认得到，晓得吗？记不完，一下是三四十种，那吃都不烧火的，晓得吗？
0: 朝天椒、小米椒、泡红椒、野山椒、八角、三奈、香叶、桂皮、豆瓣酱、野菊花。只能讲出来这么多，再说多了李师傅的秘方快保不住了。炒料偏是个技术活，四川话叫煎油，油热之后放葱姜蒜洋葱泡椒泡姜，把油炼香。川菜的灵魂豆瓣酱也得跟上，放入多少感觉说了算，最后放入其他香料。接着就是体力活，一锅料至少要熬制五个小时，防止粘锅手不能停，搅拌不停搅拌，这五个小时李师傅就是这座山里最有耐心的男人。料好了，该鹅出场了。脱去鹅毛的肉看起来有点瘦那是紧实的鸡肉，高蛋白低脂肪红色鲜亮的鹅肉，不愧是家禽界的一哥。灶燃铁锅热，一顿操作之后，李师傅的灵魂酱料即将发挥它的功效。一道好吃的柴火鹅首先得入味儿，这个酱

0: 料就是入味的关键。
1: 海水来喽！
0: 加入土豆、莲藕、莴笋等配菜炖在一起，原始的肉香加上新鲜蔬菜的清香，挑逗着你的嗅觉。锅边边馍馍揉捏成型之后，贴在锅的周围，靠着锅中的蒸汽焖熟，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2: 刚好填满。
0: 自家菜油，自家鹅，自家柴火，自己磨。接下来等鹅。挑剔的四川舌头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3: 来锅了，好了。
0: 经过一个小时柴火烹饪，开锅色泽红亮，油润细嫩的鹅肉软烂入味，紧实而不失嚼劲儿。酱香中透着些辣，鹅皮很是有弹性，吃起来软糯粘嘴，满满的胶原蛋白。锅边馍外焦里脆，带着玉米的香气，饼借菜味，菜借肉香，蘸上汤汁，就等这一口。
4: 要这个时间还能够点味道，好干，老板干，味道好，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1: 哦，人家就是到这样的嘛。
5: 带些同学啊、朋友啊都过来吃。去年子还带我妈他们过来尝了一下，真的味道确实好。
0: 客人转圈一坐，铁锅放中间，热闹得很。曾经从繁华的坝上来到山里，金姐说这是她最正确的决定。
1: 当时跟他在一起，我们屋头人说实话都不同意，他觉得肯定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我说的，只要努力，只要双手，以后绝对会越来越好的。
6: 真的好香。
0: 留住金姐的，当然还有李师傅的好厨艺。
1: 他留住我胃，然后把我人丢散在这儿了，就留住我人了哈，继续。
0: 农家小院的生日会时常发生，乡村派对的热闹朴实又直接。害羞的李师傅，快乐的金姐，一锅鹅，一份祝贺。热闹还没散去，李师傅回到了他的安全地带，留下金姐和客人打成一片，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世界繁华，山也不改，不管几时，只要走进小院，便能吃到正宗的乡村味道。从前人们各安一方，在不同的地域里经营生活，自然条件、文化习惯、口味差异，促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风味。地道的馆子留存的不只是美味，更是当地生活方式的缩影。平凡岁月里，我们难免贪恋美食留下的惊鸿一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最近，一项育秧新技术在萧山试验成功，初见成效。这项技术的落地，进一步促进我区筑牢粮食生产安全底线。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这里是和上镇博帆农业，插秧季来临时

0: 料的优势，成为我区水稻规模化生产的主流方式。但长期以来，传统掸苗机插存在一个难以规避的短板，制约着稻作提质增产。
1: 传统的平盘机插的秧苗，它现在是插下去5天的连状稻，你看这个第一叶、第二叶的分裂，这个面芽都没有出来，是吧？是5天，然后败苗也比较多，这个是我们现在传统机插的一个缺点，就是它这个秧苗损伤比较大，它反应发根慢。
0: 传统掸苗根系全盘交织，紧密盘结，插秧机秧爪取苗时只能硬性切割根系，造成大面积断根伤苗。秧苗植伤严重，移栽后返青慢，发科迟，分孽偏弱，极易出现僵苗、弱苗，不仅增加田间管理成本，也让水稻产量一直难以突破上限。为破解机插伤根、稳产难的行业痛点，中国水稻研究所创新研发波形掸状秧盘育秧技术。这项技术融合播苗护根、掸苗适配机械的双重优势，打造上掸下播的全新秧苗结构，在不改变现有机械化作业模式的前提下，从根源解决机插植伤难题。
1: 这是掸苗，这是播苗，这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苗多啊，你看给它分开啊，这是插后几天的搞两株，看，可以明显的看到这边的根系多，是吧？根系长。然后也明显的能看觉到，你看到它这里面的裂芽已经出来了，是吧？你看第一裂的裂芽，这个是第二裂的裂芽，你看这么大的裂芽是吧？它已经出来了，但是呢，这个苗，你看这裂芽没有，这一裂，这个地方裂芽也没有，是吧？这是很明显一个效果，
2: 是
1: 吧？
2: 区别啊，
1: 这个是这个裂芽，这个
2: 你看
1: 啊，
2: 一看，
1: 对啊，你看这个也一样，这个裂芽也没有，但是这整个。这个裂芽就整个就出来了，你看这个地方，这个裂芽就出来了，所以说这是反青发科确实加快了，裂芽出来了。
2: 这个的，真的要专家的看了，他就把它那个关键地方找出来。
0: 我们再回到育秧车间，看看掸苗和播苗在培育期的区别。
3: 这边有2款秧盘，其中黑色秧盘是我们农户都在使用的一个常规掸苗秧盘，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种子播在上面的话是呈现出是比较凌乱的一个情况。而这款绿色的宝根波体掸状苗秧盘，通过一个横向的18个波孔，纵向36个波孔，总共是648个波孔，每个秧盘都是一个独立的生长单元，根系通过垂直向下一个生长，使根系自然盘结成根，避免了掸苗秧盘根系的一个横向的一个缠绕，以及移栽时会出现一个伤根现象。而波孔秧盘移栽后秧苗返青时间短，实现了秧苗快速的进入分裂期。
0: 通过结构改良，新型波掸秧苗优势十分突出。第一，促根固播，根系粗壮，白根发达，秧苗壮实，抗逆性大幅提升。第二，普适通用，无需更换农机，全区现有插秧机均可直接适配。第三，保水保肥，波体锁水锁肥，育秧期减少水肥损耗，减少管理频次。第四，结本增效，大幅降低漏秧、僵苗、补苗人工成本。
1: 它反应加快原因是什么？它的根系，你看这一波，它基本上不伤根的，就是带土插下去的，是吧？你看这一波2到3棵苗带土插下去，带土插下去以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如果不带土，是吧？它根系需要去吸收土里面的养分，所以说呢，它现在5天过去了，它的整个没有动静，它只长叶片。它只长根，它不长它的分裂，就养分吃不上。但是像这个呢，马上就养分吃上来了。它带土下去，你看这一堆土，所以说它整个发裂发科就快得多，每一个都有裂芽出现的，它的叶片也特别的绿。
0: 好秧决定一季好粮。从田间试验效果来看，新旧两种育秧模式差距明显。传统秧苗断根多，缓苗久，长势参差不齐；波掸秧苗根系完整，立苗迅速，大田成活率高。基本无僵苗，无弱苗，整齐健壮的田间苗情，为后期有效岁数增加、结实率提升打下扎实基础。今年，这项国家级水稻新技术首次在博帆农业开展大田试验。基地划分标准化对比试验田，传统掸苗、新型波掸秧苗同水肥、同管理、同机插，全程跟踪长势、分裂、返青速度及产量差异，为萧山规模化稻区积累本土化、可推广的实战数据。
4: 按照这个技术，它拆下去，一个个拆下去以后，就 每一个调下去，调下去刚好一个

0: 小土球，这个小土球在田里的话，它就不容易上根，不容易上根，然后它的这个不容易败苗，这样的话对我们生长起到生长是很大的帮助的。然后到这个还有一个好处的话，省下很多人工。这个博台苗我们从去年也开始试验，今年我们就已经大面积了，农业局也对我们大力支持，这个对这个秧棚也给我们的补助。这个秧棚虽然价格高一点，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秧苗种好了，它这个水稻那个生长它肯定是会好很多的。
1: 据阶段性试验数据显示，波形坦状育秧技术增产效果稳定可靠。相比传统坦苗机插，单季稻每亩可增产30至50公斤，同时大幅节约补苗人工、水肥投入、病虫防治成本，实现长势更稳、管理更省。产量更高的综合效益非常适配萧山大面积集约化的种秧模式。
2: 这个技术呢由来已久了，但是在南方我们创新的这个机插的方法，我们现在叫做促根固补波坦苗机插。然后呢，这个解决了两大产业问题，一个产业问题是这个吸波少本下，吸波少本就是吸波机插少本下面它这个成长性的问题，就是吸波下它能够实现了波坦苗的一个成长，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它的实现了吸波少本机插带镍钻阳机插，它这个缩短了反间发酵的时间，特别是解决了我们多熟制下连着网道下的一个插口衔接的问题。刚才看到了，它这个分裂期提前了，就分裂裂芽发生的提前，比这个传统的大概提交了1到2个裂位，整个生育期就缩短了，这个反间发酵期就缩短了3到5天，对后面整个生育期来说呢，它就节省了我们这个植仓的一个缩短植仓一个时间，节省了我们这个光温资源利用的一个无效期，这样子呢，整个就促进了我们这个营养积累、物质积累，最终提高我们的产量，有这么大一个效果。
1: 伤根缓苗到护根快发，从被动补苗到壮苗稳长，波形坦状育秧新技术用科研力量破解田间老难题，用两种良法赋能乡村农业现代化。
3: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滴水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每一幅画卷都描绘着清澈的赞歌。每次行动都诠释着社区的热爱与责任。每一项工作都映射着政府的坚定承诺。每一片稻田都滋养了绿色的希望。治水惠民，润泽万家，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湾清流，半亮锦绣山河。
1: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龙，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正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

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放在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1: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0: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2: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3: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4: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5: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6: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

0: 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达 21.0%，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2亿人次，日均同比增幅达12.7%。假期首日，铁路旅客发送量达2520.4万人次，创单日历史新高。多条高铁新线首次投入国庆假期，全国又有16个县加入高铁朋友圈，路网在织密，旅途在变短。这个国庆假期，一张超过600万公里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把诗与远方变成假期日常。平均每天有2.8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242万人次乘坐飞机，156万人次畅行水路。从北国山路到南海之滨，从高铁干线到乡村公路，流动的中国生机勃勃，带动文旅休闲等相关产业发展，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持续保持高位。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我国将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着力健全康复服务网络，鼓励发展康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家庭病床，鼓励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提供居家康复护理等服务，将疗效确切、群众急需的康复护理类医疗服务项目按程序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夯实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基础，加快训练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业标准规范，推动具身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落地。
2: 在中关村的这家人工智能企业，具身智能数据平台汇聚全国各地训练场的人类视频与仿真合成数据，已交付150万小时人类视频数据，量级达到全球领先。
3: 那我们现在在打造一个支持机器人持续学习的一个基础设施，事实上就是相当于是支撑它上岗之后学习的经验再反馈回来。
2: 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在建规划40余家，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大量实训数据加速归集的同时，已经投入真机训练应用。在深圳，依托实训数据训练的轮臂式人形机器人可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作业。
4: 通过我们几万条左右的这个数据的训练呢，已经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以80%到90%的这个成功率去完成我们当前一个动作。
2: 来自各类实景场景的多元训练数据不断丰富，源源不断赋能机器人迭代优化，我国具身智能

0: 全产业链正在加速推进。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6200家。就在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三大领域，构建实景实训、数据沉淀、产品迭代、规模部署产业闭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做强训练场集群，落地用好行业标准，拓展实景实训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品加快赋能千行百业。
1: 资源循环利用不仅能推动绿色转型，也蕴藏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当前我国正加速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全链条循环经济体系。
2: 记者来到江苏这家新能源汽车拆解车间，发现汽车上每一块拆下来的动力电池现在都贴上了一张专属二维码，
3: 扫码以后就可以直接溯源到这辆电池所对应的车辆的信息，可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
2: 而这些经过规范拆卸的退役动力电池，通过化学工艺提取出镍、钴、锰、锂等再生材料，其中镍、钴、锰回收率达到99.6%，锂回收率超过90%，它们可以重新制备成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用在全新的电池上。一码溯源，全程闭环，正是补齐动力电池回收短板的重要创新。15-5时期，我国将新三样固废纳入循环利用体系。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退役动力电池将达100万吨左右，退役光伏组件150万至200万吨，退役风机叶片约50万吨。如何让退役潮成为新机遇？各地正加快探索。在河北张家口，年处理100万吨的退役风电回收基地正在加紧建设，首期下月就将投产。在深圳，这些屋顶上新安装的色彩鲜艳的太阳能板就是由退役光伏改造而来，能够维持80%的发电效率，年产能达到50万平方米。15-5时期，我国还将加快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今年以旧换新拉动旧手机回收数量大幅增长，也带动相关检测中心等机构规范发展。回收、检测、评估、溯源，一个个服务新业态，进一步拓宽循环经济的边界。在全链条体系的带动下，到2030年，全国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预计将达到5.1亿吨，主要资源产出率较2025年提高16%，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将达到8万亿元，逐步构建原生资源加再生资源双保障的供给格局。10月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开幕倒计时进入100天，组委会在长春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元素。奖牌名为吉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当天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号完成。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庆假期，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督促各地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派工作组赴地方暗访检查，发现隐患1900余个，督促厉行厉改。消防救援队伍设立5096个前置执勤点，加密巡查。全国假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年国庆假期，中外人员出入境达1546.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内地居民出境444.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外国人入境68.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财政部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 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

0: 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本期国债自10月9号开始计息，利息按年支付。今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核光钟具有比原子光钟更稳定、精度更高、石油设施和训练场。此外，乌军还在多地击退俄军进攻，并打击了俄军集结区和无人机控制点。以色列外长萨尔今天称，即日起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萨尔同时称，根据以色列与英国7号达成的协议，以方允许英国留下7名外交人员，以英国代表团的名义在原址继续开展活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今天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维持在耶路撒冷的长期存在，并支持通过两国方案实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与安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中东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但受高昂运输成本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仍将维持高位。他说，从目前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高油价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根据声明，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目前仍持有约11亿桶公共应急石油储备，如有需要，可进一步动用这些储备以稳定市场供应。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2026年10月至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此外，该组织还预测厄尔尼诺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
1: 寒露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这个时节露水更重，寒气更浓，秋色正斑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寒露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气寒冷将凝结也，故称寒露。此时北方已是深秋，南方秋意渐浓。鸿雁来宾是寒露的物候之一，到了寒露，鸿雁南迁已近尾声，古人称后至者为宾，将其用在物候上，体现了中华文化对自然的诗性解读。割晚稻，山楂、柿子、棉花等也迎来收获，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就像夏天留下的云。寒露时节有登高赏秋的风俗，极目四野，天高地迥，这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往来。
4: 说平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孙旭东带队调研重点企业。
2: 国庆假期我区共接待游客404.2万人次。
0: 节后机票价格大跳水，错峰出游正当时。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带队调研

0: 重点企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全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布局，聚焦集成电路、航空科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深化政企协同服务，助力先进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调研。中盛微电子杭州有限公司专注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孙旭东走进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技术优势、市场布局及未来规划，对企业在集成电路设计、研发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与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孙旭东指出，集成电路是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础，希望企业持续深耕微电子前沿领域，牢牢把握科技创新核心地位，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要积极争取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联合本地科创平台，深化协同创新，推动更多关键技术突破和成果就地转化，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中实现更大发展。浙江之江航空技术发展中心是全省首家航空技术测试验证中心，由龙兴杭州航空电子有限公司牵头筹建。孙旭东详细听取中心发展成果汇报，并考察实验室，深入了解航空技术研发、产学研融合、人才团队建设等工作推进情况。孙旭东指出，航空科创产业是萧山培育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赛道，要充分发挥中心科研资源优势，紧盯航空产业前沿技术和战略方向，持续深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要立足萧山产业实际，贴合本地发展需求，深度对接低空经济等相关产业，为新落地、新引进企业提供技术支撑。要精准用好两重两新政策红利，放大政策赋能效应，推动航空技术创新、产业培育、场景应用一体化发展，助力萧山低空经济、高端航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孙旭东强调，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企业需求为第一标尺，以产业生态为最强磁场，持续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做好全周期企业服务，助力更多创新种子在萧山落地生根，长成产业大树。要抢抓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新赛道风口，持续建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把科创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发展盛世，在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上赢得先机，走在前列。本台记者报道。
1: 国庆七天长假，我区文旅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质效稳步提升。散野漫展聚人气，乡村度假添活力，文博文创增亮点。全区以湘湖为牵引，北联奥体、南街八镇，全域旅游景城相融，热度高涨。
2: 10月1号到7号，全区共接待游客404.2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占比50.9%，省内游客占比24.4%。本地游客占比24.7%，全区重点景区景点接待游客69.47万人次，同比增长15%，实现营业收入6254.27万元。湘湖成为假日核心主场，月满华诞湘湖有约游园会精彩上演，水上实景演出湘湖雅韵点亮湖畔夜景，湘湖一日游研学专线串联文博场馆，打造可游可学的文旅体验。奥体中心演唱会、漫展与多项国家级、省市级体育赛事同步落地，赛事演绎释放强劲消费拉动效应。城乡微度假持续走红，西山1977工业遗存街区吸引青年打卡，南片八镇推出稻田小火车、滑翔伞、非遗市集、乡野咖啡露营等新业态，乡村文旅活力迸发。全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体场馆正常开放，67场群众文化活动、18场非遗体验活动惠民便民，书香与文脉浸润佳节。住宿市场保持平稳，全区。

0: 宾馆酒店接待过夜游客 41.9 万人次，平均出租率 60.89%， 与去年基本持平。本台记者报道。
1: 国庆假期，我区市场监管局围绕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特种设备、消费维权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筑牢节日市场安全防线，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假期全区农贸市场运行平稳，农副产品供应量足价稳，农贸市场总成交额7994.3万元，客流量81.3万人次。节日期间，区市场监管局共出动执法人员265人次，检查餐饮、药械化经营、特种设备使用等单位292家次，消除安全隐患50个。节日未发生重大安全问题和群体性消费事件，全区消费市场总体平稳。本台记者报道。国庆长假期间，探亲访友、短途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民航、铁路、公路客流交织叠加，持续高位运行，相关部门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心畅游。国庆长假1号到7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新开尼泊尔加德满都、加拿大温哥华航线，加密北京、广州、成都等国内热门航线班次，累计起降航班6629家次，运送旅客108.1万人次，旅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41%，再创国庆客流新高。10月1号为客流高峰日，流量达15.9万人次。铁路运输方面，国庆期间，杭州南站总客流达40.6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其中发送18.82万人次，到达21.83万人次，日均流量达5.81万人次。10月2号为客流高峰日，流量达6.39万人次。公路出行方面，长途客运共投入班线运力51辆，发车51班次，公交共投入运力7420辆，2.8万趟次，共计61万余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萧公新势力系列报道为您播出许一力在炽热处造中国心，让我们一起走进第4届杭州数字工匠、第7届萧山工匠许一力。

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评委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的。

0: 花钱的比较省心，有时候呢，哎呀，一直想，就一直怀念。
1: 你惯他，你成天有了，你咋的？天下雨念着惯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

0: 三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了买菜了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1: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2: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殷平伟夫妇

0: 养蜂人最高兴的是要米了，
1: 虽然蝴蝶累的吧，心里很高兴。
0: 但说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星期要一次也要个一分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蜂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底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3: 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3: 哎，新年快乐！
4: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1: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在地球的时光长河中，万物曾奏响和谐乐章。然而，当人类按下快进键，每年有270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他们的声音从此在世界静音。但我们还记得地球的旋律，按下暂停，开始倒带。每一个行动都在重录地球的声音，都在为未来的和声留住一个音符。别让万物合唱成为群响，保护生物多样性，从你我做起。
1: 智驾领航已开启，双手长时间离开方向盘，请注视前方道路。
2: 你先开着嘛，我信息还没发完呢。
1: 警告，请立即接管车辆，请立即接管车辆。
3: 科技无极限，但你还是安全最后的防线，请握紧方向盘，

0: 对不起。
1: 你身上有火，快走开。
0: 对不起，我马上离开。
2: 这一点点点火星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大火，毁掉整片绿地，快滚开。

0: 找到你啦，小烟蒂。老师说烟蒂不能乱扔，不仅污染环境，还会引发火灾呢。
1: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萨门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2: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萨门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3: 金秋滋补正当时，萨门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取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1箱。萨门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
1: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
2: 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
1: 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4: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5: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6: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7: 以前装修买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
8: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11大放价，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迪迪，不好意思啊，为什么装看不见我？
1: 因为怕打扰你说话，老板。
0: 我很介意你装看不见我。
2: 你为什么会说加德瑞？
3: 李维清让我来的，他给我的邀请函。
0: 干得漂亮。
3: 那当然。
0: 但我觉得我必须要告诉你，他好像也约了唐若。
4: 明白。你带唐若来了。
5: 带我来的。
4: 谢谢。
0: 干杯。
5: 哎，我和玉宗打了个赌。
3: 打赌？打什么赌？
5: 赌你和唐若谁会赢。
3: 赢什么？赢李维清啊。什么岁数了，打这么无聊的赌？他赌谁赢啊？
5: 不重要，对吧？反正我这十块钱要赢回来，得靠你了。加油，加油，甜。
6: 李总，李总，你好，好久不见了。
7: 中午，李姐杯杯多少？
4: 看不起什么呢？
8: 嗯，我跟里面打个招呼啊，过去一下。
9: 行，
10: 我陪你。
8: 不用，你先跟马总通话，一会儿我过来啊。
10: 好。
8: 大林。
11: 哎呦，林慧。
8: 哎，霍总，您好，您好。好久不见呐。
11: 对对对。
8: 看着状态很好啊。
11: 哎，你们聊，你们聊。
8: 好嘞，好嘞。
11: 啊，再见啊。哎，好。
8: 那个小何呢？
11: 没来，这孩子学钢琴，他得陪着，走不开。
8: 哎呀，这小何咱妈真是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这个毛小何跟薛来在前头，我要孩子更得慎重，尤其是毛小何。哇塞，完全没自由，一门心思全扑到你个孩子身上。哎，我听那个小何说，你好像要拿成绩进行项目。
11: 我这听说他们那个合作律所呀闹得不愉快，想换一家。就一商量想争取一下，但你也知道他们合作的又是大律所，所以我怕这个有难度。
8: 我跟他们陈总媳妇还挺熟的，我忘了有一次是什么场合，然后小何也在，我还介绍他们认识，聊挺开心，挺投缘的。我真的，回头我看看什么时机合适，我来组个局，然后把那个陈总的媳妇跟小何都叫上，这样就大家像朋友一样聊天，不是很自然吗？然后呢，让小何替你把这个事儿渗透渗透说一说，这不就是事半功倍吗？
11: 哎呀，那太好了，明慧，那得好好感谢你啊！
8: 你何止好好感谢我，你管我一年饭。
11: 对。多亏小何有你这样的好朋友。
8: 哎呀，傅大林，你是多亏有毛小何这样媳妇儿，你知足吧。
11: 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3: 那这样吧，咱们下周约个时间，然后我邀请您到我们公司来聊一下，您看怎么样？
11: 好，来，
3: 好。
12: 哎，那不是李维清吗？江总，你刚刚是不是找他？
3: 哦，对，那我先失陪了。
12: 好好好，
3: 咱下周见。
12: 行
3: 好
12: 行
3: 好。
13: 一迪，
3: 哎，唐若姐，
13: 听说咱俩又竞争上了。

0: 伙伴公司呢，主要是为企业级的用户打造跨平台的闭环效率的解决方案。下个月我们将上线2.0的版本。我们这个版本呢，把实时沟通的工具治疗也整合进来。下一步呢，我们就把这个像文件共享、实时沟通啊，还有这个任务管理啊，这些在这个团队协作过程当中必要的需求，全部都放到同样一个应用中来。
1: 徐总，您看这样行不行？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下周去你们公司拜访一下。
0: 可以啊。
1: 哎，咱们加个微信吧。
0: 哎，好，
1: 好嘞。
0: 对，我扫您。
1: 哎，好嘞。
0: 好。
1: 好，
0: 回见啊。
1: 那我先过去了。
0: 好。
2: I'm sorry. I'm sorry.
1: 大家快。
2: 跟我来，
1: 阿姐。
2: Don't worry about it. 来，
1: 你这个被弄脏的，
2: 自己看看。有备无患。
1: 谢谢林慧姐。
2: 走吧，出去吧。
3: 通讯室怎么样？
4: 沈总。
5: 哎，林慧。
3: 哎，林慧来了。
4: 沈总，谢谢您邀请我过来。
5: 很高兴你能来。
4: 哟，高总。
5: 高总，高总。
6: 这么巧，你也来了。
5: 林慧也是我邀请来的贵宾。
4: 李健，好久没见呢。
6: 真巧。
4: 看着不错呀。高总，
5: 这位是。
6: 这位是李健。
4: 哦，
6: 是什么？中商浪潮的代理主编。
5: 欢迎欢迎，沈总。
4: 哎，
5: 你们先聊。
4: 好嘞好嘞。高总跟苗总认识吗？我们集团的高天高总，苗总是我的好朋友，恒都电子的。
7: 其实我们见过。
6: 对呀，一起吃过饭。
4: 啊。
6: 哎，我听说周黄总也来了。
4: 来了，今天论坛要发言，自己不知道跑哪儿准备去了。
5: 林慧，
4: 哎，
5: 可能得让你帮忙了。
4: 您说，
5: 他们呢工作上出了点问题，那论坛的主持人现在来不及赶过来，所以我现在需要一个能压得住场子，而且还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和知识储备的人来救场。
4: 那是我呀，说的就是我。
8: 爆发式的协同增长效应，从而为公司带来长期的战略价值。投资的成败与否，
5: 你们给我的那个最新的计划书我也看过了。说实话，
8: 更在于投资。
5: 你们想努力变革的决心，我看到了。
8: 生态，
5: 但是并没有
8: 带来的变化和价值。
5: 可是你看谢林慧啊，在台上这短短几分钟，
8: 我们要服务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消费型群体，
9: 所以不能只是一些量化的。
5: 这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9: 它承载着服务实体经济、服务资本市场。
6: 中商浪潮目前所有的改动，
9: 一方面
6: 所有的变革
9: 连接着大众，
6: 都是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
9: 另一方面，连接着
6: 如果您觉得它更合适的话。我还可以想办法，
9: 还是通过自身的
6: 把他再请回来，
9: 投资和
5: 对，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9: 发现啊，和金融
5: 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变化呀。
9: 更好的
5: 未来需要的是一个光环，一个标志性的、有魅力的领军人物。我也希望看到杂志是全新的气象，一个在互联网思维下全新的媒体。从一开始我就说过，普航创投不是投资一本刊物。
9: 金融等各个领域的连接，
5: 而是支持传媒行业的改革创新，
9: 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合，为实现人类前所未有的未来而努力。
5: 谁能掌舵中商浪潮的未来？看来还需要一些考验。
10: 宏达是我的老朋友。如果不是他给我打电话，我是没有兴趣看一家公司两份投资方案的。我办公室的墙角放了很多你们同行给我的合作方案，里面写的也都是大同小异，如何挣钱，如何复制模式，如何画饼，把这个故事说得更加激动人心。
1: 于老师肯定觉得充满了铜臭味是吧？
10: 我也没有你说的那么清高，当初弄维新读书会的时候就是想把知识变现，可如果单纯的为了挣钱，我也不会弄这个读书会。你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矛盾？
1: 不矛盾。
10: 不矛盾吗？
1: 嗯。
10: 又想挣钱，又不想让自己贴上商人的标签。
1: 如果挣不到钱的话，很难把一件

0: 事情坚持地做下去的。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中国的人文社科成果对于国家的未来和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所以我们需要大力的推广和鼓励，让更多的人读到更好的书，这样才能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1: 所以你就在这个合作计划书里面加了那个扶持计划。
0: 也不全是。我是觉得无论您选不选择我或者我们公司合作，这个扶持计划都有它的价值，我希望它能够被实施。其实李老师，也不是每一个搞投资的都那么充满铜臭味，也有理想主义者嘛。
2: 与其用华丽的辞藻歌颂女性的奉献，不如实实在在的关注他们的专业。
3: 谢谢沈总啊。我觉得就如作家冰心所说，如果没有女人，这个世界上将缺少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我还想在这基础上补充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还将缺少二分之一的市场。
0: 我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说过一句话，
4: 好像是哪个名人说的，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0: 那句话是说，我们是一群人非常非常的勤劳的工作，
1: 试图确定我们投资的下一家小公司可以变得伟大。
0: 对，
1: 你觉得维青读书会会变得伟大吗？
0: 我觉得，说实话，李老师，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会竭尽所能的让他成功。我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让他变得伟大。

0: 之后就看你的了。
1: 好，谢谢您的信任，我会努力的。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有个事必须要告诉你，华科远见没有过原神东方的 IC， 周一就会有正式消息。还有个事，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0: 全都到得上。
1: 一迪，一迪，怎么了他？
2: 应该是喝多了。
1: 喝多了。哎，你还好吗？
2: 你是谁？
1: 你还可以。
2: 我告诉你，你是，你听清楚了啊！我赢了，老子赢了。
1: 什么意思？
2: 啊，难受！哎呀妈，太难受！
3: 于总，现在怎么办啊？
2: 啊，疼疼疼！
1: 送他回家。
3: 要不还是我送吧。
1: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3: 这个还真不知道。
1: 那你怎么送？
3: 我去准备车。
2: 啊，疼疼。啊啊！不行不行不行，太束缚我了。
1: 哦，这个要记。
2: 啊。
1: 我记上记上。你喝了多少酒啊？
2: 我告诉你，我赢了。没想到吧？我赢了。
1: 你赢什么了？
2: 你为什么觉得他赢呢？你为什么呢？
1: 你在说什么？

0: 妈，哎，哎，喝多了。
1: 不行，
0: 怎么了？
1: 别开车，别开车，我要走。
0: 哦，那你慢一点，你慢点开，你别吐，你别吐。你别吐，慢点开，慢点。
1: 别，太舒服了，
0: 什么？
1: 我难受。
0: 不是，这个要记上。
1: 太舒服了，
0: 不是，你这。来，钥匙。你可以吗？
2: 可以，非常可以。
0: 你确定吗？
2: 可以 ，OK 的，帅哥。
0: 好，那我走了。
2: 回去吧。

0: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失意，最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那一个句啊，最怕就是走的你，虽然不敢不想也不认识，爱你。我恨你，男恨你，都逃不过爱情。
1: 来，你哭，你哭。
0: 干不干净？干不干净？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动心，一点点急，真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啊，医师，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一点点质疑，最后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
1: 我和你喝多了，
0: 你闭嘴！我喝没喝多，有你说了算吗？有你说了算吗？你谁呀、啊？你谁呀、啊？你谁呀、啊？啊！我和你，男和女，
1: 我回家了，
0: 都逃不过爱情。鱼食被鱼食。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再犹豫？

0: 对你有一点东西，怎么办呀？
1: 我真没想到沈宗玉说，居然跟你很熟。
2: 他说呢？说跟很熟。
1: 对。
2: 但其实没有那么熟啊。上次那个，他们浦航创投做了一个女性沙龙，苗总叫我去的，就是苗海南。然后他们弄了一个场地，把他们投资的这些女性创业者可以集合到那个地方去交流，我觉得这个事还挺好的。然后他们也想让我们关注报道一下嘛，就过去看看。然后碰见沈宗玉了，倒是跟他聊了一些，但也不至于到那么熟。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来着。
1: 对，我有印象。看起来浦航创投想进军传媒业，接触最多的就是你们文商集团，你懂我的意思吧？
2: 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明白了，他其实应该是在惦记我。
1: 小慧，我知道你这次离职心里很不甘，是有小人作祟。如果任由他们得逞的话，肯定也不是你的性格。但是你要相信我，我绝对不会让事情按他们想象的那样去发展，我能做到。
2: 我的超人老公要出手相助我了，关键呀，我在中山浪潮15年啊，15年是人生中多重要的一个时段。你说我从情感上怎么能接受中山浪潮变成这么乱七八糟的样子？
1: 你就得接受啊，
2: 这但是里面多少人的心血在里面？
1: 这就是现实，你得接受啊。
2: 我不要接受，我要改变现实。
1: 啊，好了好了，坦白的说，小慧，我现在非常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尤其是我们打算要孩子，我们的生活都会发生改变。当然，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你的付出一定是最多的，但是你要相信我，我会调整我的日程，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家庭还有孩子的成长上，我能做到。
2: 开始了，挖坑做铺垫了。
1: 我只是希望你好好的休息，不要多想啊。
2: 周航，其实我很理解你的心情，然后我也很期待这个小朋友到来。真的，你说能不期待吗？但是我觉得，在我工作这个事情上，你真的不要那么担心，因为我不觉得我们有小孩之后，我工作就会有问题，或者说我在工作我就没办法顾及孩子。有那么多的女性都可以呢，为什么我或者我们的家就不行呢？我不认为是问题。
1: 这都是想象的，你首先得有孩子啊，对吗？

0: 让我负责华科远见的股份回购，顺便捋一下这家公司的财务账。果然有些问题。在今年一月份以前，华科远见所有的元件加工单都是发往这家公司的。我查了一下，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的资质和设备，只是负责接单转包。我原来还好奇，我说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该不会是张宏达什么亲戚吧？后来一查，结果很有趣。
1: 是。
0: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咱们公司的前任合伙人吴月婷。当然了，他的名字隐在幕后，没有出现在股东名单里。
1: 所以吴月婷用预向的钱投资给了华科远见，再让华科远见以高价发单给自己的公司。
0: 没错。而且我发现今年一月份以后，张宏达又找了另一家代工厂，似乎是吴月婷工厂的出货质量达不到华科远见的要求，废品率太高，所以他不得不去找另一家工厂重做。可是这样一来，成本根本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了。

0: 为什么他后来出现了资金短缺，急于去寻找 B 轮融资？对了，顺了这条线，我又有了另一个发现。
1: 什么？
0: 可能是为了拉低成本吧，也有可能是为了财报好看，他去找了一家香港公司，而这家香港公司暗地里的主营业务就是走私元件。我只是好奇，除了吴月婷以外，你说负责这个项目的投资经理他有没有参与，拿没拿好处，还是说他另有目的，在替张宏达隐瞒什么？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信任？

哎呀！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最怕爱过以后爱不失去。啊！哎呀！奈！

0: 还行。
1: 我对你
2: 有一点动心。
1: 爱，你是。

0: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都挺好。
2: 嗯，
0: 这个周期是促排卵和卵泡监测，所以啊，你情绪要放轻松，
3: 嗯，
0: 注意休息，其他的不用太担心。
1: 哎呀，我其实还是有点担心那个。之前你说这个官运会不会有影响？我有点拿不准，心里头还是。
0: 哎呀，我不能肯定说不会再次发生，不过你不用过于焦虑。宫外孕在试管婴幼的过程中发生的几率还是很低的，而且平时更容易被发现。不过你不能放松警惕啊，我必须提醒你，你毕竟已经过了最佳的生育期，平时呢要格外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过度劳累和工作压力都是影响因素。
4: 看着小脸多俊啊。
5: 对呀，太可爱了，
1: 来之前还想问的，说现在这个状态如果继续按照以前那种工作节奏有没有影响。
0: 我给你四个字啊，尽量避免。

0: 你接腿就对。
1: 嗯，好。
0: 啊，易迪姐，
2: 你没事吧？

0: 合作吧。
1: 沈总，您这么说，我非常荣幸。我当然很渴望有能跟您合作的机会。
0: 嗯。
1: 不过呢，
0: 中商浪潮对你来说，那个舞台太小了。而且现在的媒体行业情况，你知道，又处于一个变动期。
1: 不过我很佩服你，为了职业理想，能够在这个行业扎根的韧劲儿。
0: 谢谢。
1: 所以我听说你一辞职，我很高兴啊。我觉得我看到了我们能够合作的希望啊。
2: 谢谢沈总的器重，不过我听您刚才的意思是，您不看好投资中商浪潮是吗？

0: 9月27日，杭州一家核心，杭州一家核心装饰，杭州一家核心装饰周年活动在浙江国际影视基地举行，以专业的方式帮助客户解决需求，以更高的要求让业主省去担忧。
1: 首先，一个价格比较实惠，跟别的装修公司比起来，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2: 我这个房子最终装修下来以后呢，装修价格是18.8万，那么我也权衡了这个另外的装修公司啊，像我这套房子装下来，按照我现在的这个标准，起码25万。
3: 一家核心的价格还是比较实在的。
4: 以前装修来什么东西都自己买，一家核心嘛就是自己省心了，都不用了，不用跑东跑西了，哪里不满意的跟项目经理说一下，这里给。

0: 我改一下，这里怎么样就可以了吧？
1: 现在拨打5656-5566，参加十一大放假，30多万的装修半价10几万，再送全房家具、全房家电。电话5656-5566-5656-5566。

0: 所以我听说你一辞职，我很高兴啊。我觉得我看到了我们能够合作的希望啊。
1: 谢谢沈总的器重，不过我听您刚才的意思是，您不看好投资中商浪潮是吗？
0: 我们确实是曾经打算投资他们，
1: 嗯，
0: 而且不瞒你说，无论是人员还是其他的一切，包括那篇数据造假的文章，我都详细问过高天儿。我想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去看一家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内部处理问题的能力。但是很可惜，结果你是知道的。虎航创投不想干涉中商浪潮，但是我必须保证浦航创投的投资都是值得的。
1: 嗯，理解。
0: 所以说呢，我已经把中商浪潮移出了意向名单。行了，不说他们了，说说咱们吧。我现在呢已经有了一个计划，我这个计划非常希望有像你这样的人才加入。
1: 沈总，但是
0: 当然你也不用那么快给我做决定，我会把计划书发到你的邮箱，而且我会给你很长的时间来考虑。我这个人呢，一旦认定了一个人就不会改变的。我听你的先生周航说你想把你的重心转移到家庭，
1: 嗯，
0: 恕我直言，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生来就注定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光发热，我是这样，你也是这样。家庭跟事业平衡一直就是个伪命题，你必须选择更看重哪一方。我相信你的先生早就有了选择。那么你呢？你的人生还没有过半，你不想看看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吗？

0: 快就回来了，
1: 快进来。
2: 你不会是已经考虑好了吧？
1: 不是。
2: 那
1: 我有一个想法想跟你说一下。
2: 我想我的计划书还没有发给你吧？
1: 是的，是一个和您那个完全不同的新的方案。
2: 我倒是愿意听一听，谢谢。

0: 沈总，我希望您可以慎重考虑，不要轻易的放弃中山浪潮。
1: 你是打算要回去？
0: 不完全是。
1: 那你是？

0: 行，我会考虑你的方案的。
1: 好的，谢谢沈总。那就这样。
0: 哎，李珊，
2: 宗玉姐，
1: 好巧啊。
2: 真巧。
1: 那你们聊，我们就回头再联系。
3: 好的，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啊。他来找你干嘛呀？
3: 他想为中山浪潮争取投资。
2: 他们已经把他扫地出门了。
3: 嗯，确实有点出人意料。

0: 也没有。
1: 说说，你都把我叫出来了，跟我吐吐槽，我来当你的垃圾桶。
0: 那我就说说，
1: 洗耳恭听。
0: 就我觉得最近很奇怪，感觉做什么事情都特别的不顺利。你要说具体有什么事儿吧，也说不上来，但就是觉得举步维艰。因为我也挺努力挺拼命的，但是每一次哪件事情刚刚有一点点小希望小火苗的时候，就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啪就给你扑灭了。然后我就在不停的反思啊，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啊，哪里需要改进啊，还是说这可能就是我最近比较倒霉吧。
1: 怎么可能呢？你喜欢这个工作？
0: 特别爱。
1: 人们往往就在他喜欢的事物当中特别容易生活一种成就感，但同时也特别容易感受到那种挫败，因为我们太在乎他了嘛，对吧？我分享一点我的人生感受啊。我觉得你其实不管在这个公司还是那个公司，哪怕说你换其他的行业，其实人们都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是因为所有人都会经历起起伏伏，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这是个常态，对吧？所以当我们在这种处境当中，你可能会怀疑自己，你甚至否定自己，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到最后你发现你除了改变自己的心态，其他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改变不了除自己以外的任何外界的环境，所以能做的只有面对和接受。我说的不一定对啊，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来自于他个体有限的认知，但是呢我觉得我比你老些，我人生经历的多一点，所以我就想分享给你。
0: 那我这样的话其实又有一个问题了。
1: 你说。
0: 那比如说哈，你如果遇到像我刚刚说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些事儿？或者说哪怕我们改变不了这些，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排解这些痛苦？
1: 要是我的话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解决问题这种类型的人，那我会想我要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那我就会尽一切所能朝我这个目标迈进。但是如果最后不成，我就接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努力了，尽人力，但同时我们也知天命，去接受它。而且那天呢，你看在那个投资晚宴上发生了一点事情哈，
0: 那么狼狈，
1: 有一些不舒适的感觉，但你看你也收获了一个客户啊。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当你有时候你处在一个好的状态当中，可能后面也伴随着一个不理想的状态啊。当你在一个不如意的处境下，可能后面好事很快就发生了。
0: 对，就祸兮福所依。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哎，对了，我好像听说你离开中商浪潮了。
1: 是。
0: 那你是有什么想法打算，还是说准备要？
1: 目前都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还在一个发展跟变化当中，先走着看呗。
0: 我好希望啊，我能成为你这样，真的，就是感觉天大的事儿来到你这儿吧，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你这那么淡定。
1: 我觉得其实不必要想着成为别人，你就做那个更好的你自己就行，
0: 跟自己比就好。接个电话。
1: 好。
0: 喂。

0: 原生东方啊，同意了。啊，我可以，我可以，我去公司改吧，我去改合同。
1: 嗯，
0: 好，好，好，好，
1: 嗯，好，拜拜。我媳妇走音果然依上了。
2: 所以原生东方同意投华科远见了
0: 啊、哦！
2: 恭喜恭喜！
0: 那我去公司可能要改个合同，
2: 赶紧去忙。哎，帮我恭喜张宏达。
0: 好。哦对，姐，帮我谢谢周总。
2: 会带到。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加油加油
2: 加油哦！
3: 师傅师傅，好消息啊！原生东方同意投资了。你看到我的微信给我回个电话呗。

0: 这个时候让我签这份协议，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就是和原生东方谈妥了融资，他们把钱一打到账上，我们就启动这份股权回购协议。就是从那一刻起，你收到钱，就把我们持有的你们所有的股权回购走，很简单的。
0: 原生东方现在投资 B 轮，说明他们看好华科远见啊。
2: 这种情况下，你们选择退出，
0: 简直不可理喻。
1: 那是我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你。

0: 你们应该知道华科远见现在的情况，每一分钱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现在你让我们回购股份，你这不是抢劫吗？你是把华科远见往绝路上逼啊。这份协议我不能签。
1: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只能按照合约来办了。
0: 嗯，
2: 当被投公司或者创始人有重大违约行为时，
3: 我可以强制要求你的公司回购我的股份，对吗？
0: 什么意思啊？什么重大违约？
4: 张总，这是于总上任前贵公司的账目，有一些数据我看着有点奇怪，就又去核查了一下。不知道张总您和 Frank 刘是不是熟悉呢？
0: 这个人我不认识。
4: 那这样，为了帮助张总回忆，我再给您多提供一些信息。丰氏香港进出口清关代理公司 Frank Low 是这家公司的 CEO， 而这家公司主营的业务就是走私各种进口元件。
2: 走私？走私是犯法的，你知道吗？你购买走私原材料，这是犯法的。我能查到，别人他们也能查到，你玩我呢？
1: 玉象不会陪你玩这么危险的游戏的，我们不可能陪你承担这样的风险。这回你听到了？
0: 我知道。华科远见撑下去，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手上没有资金，我资金不够。
1: 那是你需要考虑的问题。

0: 我没有害你，是你差点害死我。我作为玉祥投资的合伙人，保证我们基金的安全，这是我的责任。
1: 而对于你而言，我让原神东方这么大一个集团入资你们公司，
2: 对你们后续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在这一点上，你应该感谢我。

0: 哎，师傅，你来公司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1: 我来一会儿呢。哦，哦，对了，你知道了吧？原生东方还是准备投我们？
2: 我知道了，我还有些急事，咱先不聊了，以后再说。
0: 那我明天到公司找你吧。
3: 奇怪呀、啊！哎呀，其实你真应该今天早点回家休息。
4: 一会儿周航过来，你今天必须要把这件事儿画个句号。
3: 你真的给自己压力太大了，我给你安排。
1: 不用不用，
0: 没事儿、啊，安雅。
1: 真的不用啊，我不太喜欢休息。
3: 哎，于总，
4: 啊，不好意思，
3: 没事，依林，那个你方便帮于总去煮杯咖啡吗？
1: 啊，可以，谢谢。

0: 你是在？哎，我又吓到你了。
1: 啊！
2: 刚才
1: 我明白，什么都没看见。
2: 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1: 我懂，我什么都没想。
2: 我中午喝大了，然后头疼，唐若在帮我按摩，不是在帮我按头。
1: 老板，你跟我解释这些干嘛？
0: 帮我煮咖啡吧，加糖加奶。
1: 那个，你跟唐若认识很久了。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是我叫你回来的，对吗？
1: 嗯。
0: 我想起来了，来，有正事，坐。
1: 我站着吧，我站着清醒一点。

0: 两件事跟你交代一下。第一，明天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我必须要去参加，但是我去不了，你替我去。听我说完，这个会上会有很多的创始人和非常有潜力的公司，关键是有我很多的资源，我都会介绍给你，对你来讲非常有帮助。
1: 明天啊？
2: 对。
1: 那华科远见怎么办？
0: 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你手头上所有跟华科远见有关的资料文件等等一切都交给唐若。
1: 为什么？
0: 不会影响到你的绩效。
1: 老板，你这个问题有点恐怖吧。刚刚我看师傅的时候他也是怪怪的，你又问我这样的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张木娜告诉我，除了他以外没有人比你更了解华科远见，是这样吗？
1: 能不能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儿就直说，是不是出什么大事儿了你告诉我行吗？
0: 我给你买了头等舱，明天一早北京。

0: 你确定你可以吗？来，给我吧。
1: 可以，老板，轻伤不下火线，谢谢老板啊。每一次去医院都是你陪我。
0: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是故意把脚弄成这个样子，然后赖在这个案子上。
1: 对，就是这意思。进去得逞了。
0: 小心。
1: 谢谢啊。嗨，老板。那个脚伤成这样也不太方便出差。
0: 那我们开始吧。

0: 请问一下，这位先生在读的那个金融杂志在哪里取啊？
1: 不好意思，女士，我们这边没有这个杂志。
0: 哦，不是咱们机场提供的
1: 啊。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是这个吗？
0: 啊，因为里面有一篇关于吴涛教授最新政策性贷款的解读，我还挺想了解一下，但是我早上赶飞机没来得及买。
2: 看吧。
0: 哦，不不不，这不合适。
2: 没事，我看完了。
0: 那谢谢您。
2: 搞金融的？
0: 对，我刚从英国回来，正在了解国内的一些情况。
2: 什么公司啊？
0: 我在预想投资。
2: 预想投资？我是克罗曼吴月亭。
0: 克罗曼吴总？那您不就是以前……哎，天哪！啊，百闻不如一见。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唐若。
2: 哦。
0: 哎，幸会幸会，吴总。一直久仰您的大名，没想到今天见着本人了。
3: 合同的细节，你跟张宏达再敲定一下，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走我们公司的流程了。
4: 周老板手中的这把刀厉害啊，手起刀落，两个亿的投资额生被你砍掉了一半。
3: 这是我能给你的最高额度了，这个数字对我们双方都是合理的。
4: 嗯，
3: 而且可以绕过公司的 IC 审核。
4: 说实话，这个项目只要我们的利益能够保全，其他的我都认。但有一点我很困惑啊，我们都知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前提我非常感激周总，你把我们从华辉元件这个困局当中解救出来，非常感谢。

0: 但是你又得到了什么了呢？你明知道这是一个坑，却要往下跳，为什么？
1: 也许我只是想日行一善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2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孙旭东带队调研重点企业。
1: 国庆假期我区共接待游客404.2万人次。
0: 节后机票价格大跳水，错峰出游正当时。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带队调研重点企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全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布局，聚焦集成电路、航空科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深化政企协同服务，助力先进制造业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调研。中盛微电子杭州有限公司专注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领域的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孙旭东走进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产品、技术优势、市场布局及未来规划，对企业在集成电路设计、研发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与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孙旭东指出，集成电路是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的核心基础，希望企业持续深耕微电子前沿领域，牢牢把握科技创新核心地位，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要积极争取国家科技攻关项目，联合本地科创平台，深化协同创新，推动更多关键技术突破和成果就地转化，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中实现更大发展。浙江之江航空技术发展中心是全省首家航空技术测试验证中心，由龙兴杭州航空电子有限公司牵头筹建。孙旭东详细听取中心发展成果汇报，并考察实验室，深入了解航空技术研发、产学研融合、人才团队建设等工作推进情况。孙旭东指出，航空科创产业是萧山培育未来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赛道，要充分发挥中心科研资源优势，紧盯航空产业前沿技术和战略方向，持续深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更好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要立足萧山产业实际，贴合本地发展需求，深度对接低空经济等相关产业，为新落地、新引进企业提供技术支撑。要精准用好两重两新政策红利，放大政策赋能效应，推动航空技术创新、产业培育、场景应用一体化发展，助力萧山低空经济、高端航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孙旭东强调，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企业需求为第一标尺，以产业生态为最强磁场，持续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情做好全周期企业服务，助力更多创新种子在萧山落地生根，长成产业大树。要抢抓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新赛道风口，持续建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把科创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发展盛世，在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上赢得先机，走在前列。本台记者报道。
1: 国庆七天长假，我区文旅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结构持续优化，质效稳步提升，赛演漫展聚人气，相

0: 村度假添活力，文博文创增亮点。全区以湘湖为牵引，北连奥体、南街八镇全域旅游景城相融，热度高涨。
1: 10月1号到7号，全区共接待游客404.2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占比50.9%，省内游客占比24.4%，本地游客占比24.7%，全区重点景区景点接待游客69.47万人次，同比增长15%，实现营业收入6254.27万元。湘湖成为假日核心主场，月满华诞湘湖有约游园会精彩上演，水上实景演出湘湖雅韵点亮湖畔夜景，湘湖一日游研学专线串联文博场馆，打造可游可学的文旅体验。奥体中心演唱会漫展与多项国家级、省市级体育赛事同步落地，赛事演绎释放强劲消费拉动效应。城乡微度假持续走红，西山1977工业遗存街区吸引青年打卡，南片八镇推出稻田小火车、滑翔伞、非遗市集、乡野咖啡露营等新业态，乡村文旅活力迸发。全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体场馆正常开放，67场群众文化活动、18场非遗体验活动惠民便民，书香与文脉浸润佳节。住宿市场保持平稳，全区宾馆酒店接待过夜游客41.9万人次，平均出租率60.89%，与去年基本持平。本台记者报道。
2: 国庆假期，我区市场监管局围绕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特种设备、消费维权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筑牢节日市场安全防线，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3: 假期全区农贸市场运行平稳，农副产品供应量足价稳，农贸市场总成交额7994.3万元，客流量81.3万人次。节日期间，区市场监管局共出动执法人员265人次，检查餐饮、药械化经营、特种设备使用等单位292家次，消除安全隐患50个。节日未发生重大安全问题和群体性消费事件，全区消费市场总体平稳。本台记者报道。
2: 国庆长假期间，探亲访友、短途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民航、铁路、公路客流交织叠加，持续高位运行，相关部门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心畅游。
3: 国庆长假1号到7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新开尼泊尔加德满都、加拿大温哥华航线，加密北京、广州、成都等国内热门航线班次，累计起降航班6629家次，运送旅客108.1万人次，旅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41%，再创国庆客流新高。10月1号为客流高峰日，流量达15.9万人次。铁路运输方面，国庆期间，杭州南站总客流达40.6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其中发送18.82万人次，到达21.83万人次，日均流量达5.81万人次。10月2号为客流高峰日，流量达6.39万人次。公路出行方面，长途客运共投入班线运力51辆，发车51班次，公交共投入运力7420辆，2.8万趟次，共计61万余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的萧公新势力系列报道为您播出，许伊利在炽热处造中国心，让我们一起走进第四届杭州数字工匠、第七届萧山工匠许伊利。
4: 今年是我从事电子芯片制造行业的第20年。2019年，我拉上3位清华同窗，创办了普希光晶。当时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在这片属于国内空白的卡脖子领域，做出自主可控的国产特种芯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能源勘测，这是我们最早的做的领域，叫深地能源勘测。地球底下8000米、10000米深的时候，地球是会越来越热的。那么我们的芯片系统如果要能够耐得住非常大的高温，比如说200多度或者300度高温的时候，它才能应用到这种环境之中。在国内来说是完全没有， 航天卫星也有类似的这种场景的需求。上天陆地是我们早期最早的这种应用的场景，也是我们的基本盘。这个是耐高温的系统，这个呢是常规的一种系统。你看跟常规的来比，它体积小，重量轻，然后它效率高，自身不发热，同时能耐住230度的环境的高温。把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做的一个很小很便捷，一般的芯片其实是耐住100度高温差不多了，有一些碳化硅芯片能耐住175度的高温，那其实也没有超过200多度。所以说芯片需要特殊的设计，特殊的制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封装还有包括所有的器件都得耐住200多度的高温，因为哪怕有一个器件坏掉了它就坏掉了。实验的过程是不断的持续的，我们从2020年、2021年开始，就是不断的这种失败总结过来的一种长期的经验，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技术壁垒。需要经验，也需要非常仔细，但是还有一个更重点的，就是它需要依托半导体物理的理论基础，你需要对这个理论进行突破，你才能去做到这样的一个工匠精神。
5: 做芯片、做系统和做工艺，就是千万锤成一气；做工匠也一样，就是分毫必究，极致可靠。
4: 展望未来，我们应用场景想要拓展，一个呢是可控核聚变的电源，还有包括太空算力上的这种能源转换的措施。那么这些领域呢，都是国家急需要解决的卡脖子的难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前沿领域。我们希望是不断的介入。
1: 本台记者报道。
2: 国庆长假落幕，重返工位的那一刻，有些市民会发现自己不对劲儿，浑身乏力、腹胀、没胃口，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人回来了，心还没回来。有人归结为懒，有人自嘲节后综合症，这其实啊是身体在发出信号。萧山区中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中医师齐国安表示，从中医视角看，节后种种不适根源在于假期里过劳过逸、作息紊乱、饮食失节，导致脾胃受损、肝气不舒，

正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战事演绎释放强劲消费拉动效应。城乡微度假持续走红，西山1977工业遗存街区吸引青年打卡，南片八镇推出稻田小火车、滑翔伞、非遗市集、乡野咖啡露营等新业态，乡村文旅活力迸发。全区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体场馆正常开放，67场群众文化活动、18场非遗体验活动惠民便民，书香与文脉浸润佳节。住宿市场保持平稳，全区宾馆酒店接待过夜游客41.9万人次，平均出租率60.89%，与去年基本持平。本台记者报道。
1: 国庆假期，我区市场监管局围绕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特种设备、消费维权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筑牢节日市场安全防线，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假期全区农贸市场运行平稳，农副产品供应量足价稳，农贸市场总成交额7994.3万元，客流量81.3万人次。节日期间，区市场监管局共出动执法人员265人次，检查餐饮、药械化经营、特种设备使用等单位292家次，消除安全隐患50个。节日未发生重大安全问题和群体性消费事件，全区消费市场总体平稳。本台记者报道。国庆长假期间，探亲访友、短途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民航、铁路、公路客流交织叠加，持续高位运行，相关部门加强各项服务保障，护航游客安心畅游。
2: 国庆长假1号到7号，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新开尼泊尔加德满都、加拿大温哥华航线，加密北京、广州、成都等国内热门航线班次，累计起降航班6629家次，运送旅客108.1万人次，旅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41%，再创国庆客流新高。10月1号为客流高峰日，流量达15.9万人次。铁路运输方面，国庆期间，杭州南站总客流达40.65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其中发送18.82万人次。

0: 次，到达21.83万人次，日均流量达5.81万人次。10月2号为客流高峰日，流量达6.39万人次。公路出行方面，长途客运共投入班线运力51辆，发车51班次，公交共投入运力7420辆，2.8万趟次，共计61万余人次。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的肖工新势力系列报道为您播出许伊利在炽热处造中国心，让我们一起走进第四届杭州数字工匠第七届萧山工匠许伊利。
2: 今年是我从事电子芯片制造行业的第20年了。2019年，我拉上3位清华同窗，创办了浦西光晶。当时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要在这片属于国内空白的卡脖子领域，做出自主可控的国产特种芯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能源勘测，这是我们最早的做的领域，叫深地能源勘测。地球底下8000米、10000米深的时候，地球是会越来越热的。那么我们的芯片系统如果要能够耐得住非常大的高温，比如说200多度或者300度高温的时候，它才能应用于到这种环境之中。在国内来说是完全没有。航天卫星也有类似的这种场景的需求。上天陆地是我们早期最早的这种应用的场景，也是我们的基本盘。这个是耐高温的系统，这个呢是常规的一种系统。你看，跟常规的来比，它体积小，重量轻，然后它效率高，自身不发热，同时能耐住230度的环境的高温。把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做的一个很小很便捷，一般的芯片其实是耐住100度高温差不多了，有一些碳化硅芯片能耐住175度的高温，那其实也没有超过200多度。所以说芯片需要特殊的设计，特殊的制造。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封装还有包括所有的器件都得耐住200多度的高温，因为哪怕有一个器件坏掉了，它就坏掉了。实验的过程是不断的持续的，我们从2020年、2021年开始，就是不断的这种失败总结过来的一种长期的经验，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技术壁垒。需要经验，也需要非常仔细，但是还有一个更重点的，就是它需要依托半导体物理的理论基础，你需要对这个理论进行突破，你才能去做到这样的一个工匠精神。做芯片、做系统和做工艺，就是千万锤成一气；做工匠也一样，就是分毫必究，极致可靠。展望未来，我们应用场景想要拓展，一个呢是可控核聚变的电源，还有包括太空算力上的这种能源转换的措施。那么这些领域呢，都是国家急需要解决的卡脖子的难题，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前沿领域。我们希望是不断的介入。
1: 本台记者报道。
0: 国庆长假落幕，重返工位的那一刻，有些市民会发现自己不对劲儿，浑身乏力，腹胀，没胃口，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人回来了，心还没回来。有人归结为懒，有人自嘲节后综合症，这其实啊是身体在发出信号。萧山区中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中医师齐国安表示，从中医视角看，节后种种不适根源在于假期里过劳过逸，作息紊乱，饮食失节，导致脾胃受损，肝气不舒，人体正常的阴阳平衡被打乱了。节后收心本质上是要帮身体重新找回节奏。
3: 那旅游呢，你会去很远的地方的话那可能会出现这个水土不服饮食上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吃不惯那这种是一种状态。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家里比较放纵，睡得晚起得也晚生物钟的紊乱导致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吃这个比较这个吃的会比较好，那这些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脾胃功能会受损。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刚好十一假期，我们是这个秋季季节转换的一个过程。
0: 针对这些情况，齐国安建议节后饮食要给肠胃减负，试着提前1到2小时上床休息，给身体一点适应空间。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或是听听舒缓的音乐，帮身体做好入睡准备。另外，假期后的适度运动是缓解假期综合症不错的办法，可以提高免疫力，振奋气血。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切记平时不动，一动就猛。
3: 我们一般推崇的运动。

0: 呢，就是你比较相对来说会比较和缓啊。比如说我们中医有一些功法，比方说像八段锦啊、五禽戏啊、太极拳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日常过程中可以来进行锻炼的或者操练的这样一些运动啊。当然你比方说有些会去走跑步啊，会去游泳啊，那当然每个人他都有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些运动。
1: 医生表示，大多数节后不适通过一到两周的自我调整即可恢复，但如果出现持续腹胀不缓解、失眠超过一周、感冒咳嗽、迁延不愈等情况，说明正气不足以自我调节。此时也可以借助中医扶正驱邪的方法，通过中药调理帮助身体度过这个转换期。本台记者报道。
2: 国庆长假落下帷幕，随着出行客流回落，全国机票价格迎来大幅下调，多地航线票价低于高铁票价，性价比拉满，叠加燃油费上调前的购票窗口期，不少市民抢抓时机错峰出游。从十月八号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开启全年性价比极高的错峰出行时段。据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十月八号至十月三十一号，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杭州、深圳、北京、上海。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韩登安的艺术成就对当下的启迪意义。韩登安以浙派为根底，博采众家之长，是现代印坛工文一派的代表人物，其戏出文被称为绝艺。在书法方面亦造诣深厚，尤善篆书。本次一半沟流誓此山，韩登安和他的时代展览一次性展出了韩登安先生作品及旧藏共计150余件，多数是从未面世的家珍。组委会精心制作了展览作品集，于当天正式面世。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全面分享自己对韩登安先生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的见解。据了解，一半沟流誓此山韩登安和他的时代作品展仍在萧山博物馆展出，展期延期至10月18号。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Thank you.

0: 我今天非要来看你们，看吧。把这桌子往前挪。哦，往这儿。把那个板搬过来。
1: 这样。
0: 今天有碗饭帮你吗？
1: 没事没事，有我呢。然后呢？
0: 横着铺。 这就是我的床，我就睡这儿。

0: 书店。
1: 啊，你几个人？
0: 一个。
1: 一个住几天？
0: 一晚。
1: 一晚上五块。来身份证。
0: 丢了。
1: 哎呀，没有身份证这可不好办呀，这都登记呢。
0: 不住。
1: 哎，没事没事，你再给加五块钱就让你住。这都对了嘛。来，乔乔
2: 来了，
1: 来给咱把人领上去啊。
2: 等一会儿。
1: Yes。 早餐

着呢。你咋个哈戳戳的嘛，快点噻。

进来。醒了吧？进来。外面好冷哟。哥。你好吗？大哥，我们这儿按摩服务10块钱一小时，专业嘞，大概试一下嘛。

0: 服就这些，你拿着下去吧。
1: 不懂，我不跟你做嘛，咋个好意思收你的钱啊？
0: 你下去吧，我就想睡一觉。
1: 想法点高，这样我就在上班坐半个小时，你睡你的，让我下去真的无法交代，好吗大哥？你看起来好烦哦，你先睡一下嘛。大哥
0: 坐着吧。
1: 大哥，你看起来真的好累哦，我给你按一下嘛，加哈发按哈头。 你怕冷哦？
2: 先掌握的证据来看，徐文国到过案发现场，并且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3: 那现在情况怎么样？
4: 那现目前情况还可以，挺稳定的。
1: 哎，不好意思，我今天仓库有点事情耽误。
3: 没事没事。
1: 现在啥子情况啊？
4: 他现在在里面睡着了，我们办公室就在前面，你们有什么事情叫我们就好了，好吧？
1: 好好，嗯，谢谢。
4: 不客气。
3: 行，你赶紧去吧。
1: 好，
3: 我会回所里的了。
1: 啊，辛苦了，所长。申请表。
3: 你要不讲我都忘了，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们两个之前都商量好了。你要考虑清楚啊。
1: 我考虑清楚了，谢谢所长。

0: 哎，老爷，老苏，哎，向阳，哎，你找谁啊？杜向东，你找杜向东干什么？有正事儿。李大爷正话又正事，让他女朋友来了，让连情人单独带。
1: 我有任务。哎呀，
0: 又怎么任务啊？潘上事儿了。陈素娥被杀了，在他们家里发现了徐文国的指纹。
1: 哎，那这个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啊？
2: 徐文国就是拿着他的警官证才跑的。警官证的事情你们是了解的呀，他又不是故意要给徐文国。
3: 哎，你们进来干啥事？
2: 这里是医院，安静点儿。
1: 对不起，他是为了追逃犯，然后被逮住袭击车上的。
2: 这个随地公表现了，我们不能冤枉自己同志。为什么公啊？
1: 他抓什么逃犯？我需要他给我抓逃犯吗？
2: 他要是不抖了，这徐国没准我们就抓住了。
1: 对，你们呢，刑警队那是办大事的，女儿不像我们，
2: 女儿，她是我同学，她不听我的。您作为她的领导，就这样的，您是管不了啊，还是管不了？
1: 那他就是管不了。

0: 你们现在进去有什么用？他又不认得你们，我来管好不好？总管，从现在开始，吴派专人24小时盯到他，绝对不会让他出去捣乱，也不会出现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上到那边，我来做申请，我用我三十年的党龄来做担保。老苏啊，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
1: 你最好说话算话，要不然啊，我们替你管。
2: 这个是上面的意思，我也管不了的。
0: 小丹，小丹，小丹。

0: 平房，
1: 我饿了。
2: 你醒了，你想吃沙子，我去给你搞。
1: 看什么呢？不认识我了？
2: 你刚才叫我名字啊？
1: 你还有别的名啊？
2: 我想起来了，老壳痛不痛啊？
1: 哭什么呀？手怎么那么冰、啊？
2: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这辈子都认不到我了。
3: 醒了，
2: 夫子，你快看一下。
4: 叫什么名字？
1: 不向东。
4: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刘芬芳。
4: 恢复的不错，这脑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去做个检查确定一下吧。
2: 好啊。夫子，海狗三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啊？
0: 刘芬芳，我听见了。
2: 听见就听见噻。
5: 谢谢啊，谢谢夫子啊。
6: 哎，杜管营，好久不见。

0: 消毒。
1: 哎，老陈，
0: 你咋回来了？
1: 出院了。
0: 啊、哦，出院了。
1: 这院墙修好了，那么快？
0: 所长，消毒坏了。
2: 啊，
1: 所长，
2: 哎，这个东西怎么回来了？
1: 我出院了。
2: 就你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1: 啊，
2: 老陈，你今天
0: 今儿不该我，今儿该老吴。
2: 老吴来。
0: 老吴，
2: 你给我过来。
0: 老吴，
3: 哎，所长，你喊我。哎，小顿，你咋回来了？你不是该在医院里吗？
1: 出院了。
3: 哦，院长批准的啊。
2: 老吴，今天不是应该你在医院值班的吗？
3: 不是，所长，昨天我娃娃生病了，我看小杜在医院里面睡得多香嘞，还扯胡汗，我
2: 每次就在给你工作，你都做不好。
3: 所长，你不要冒火嘛，你看反正小杜回都回来了，让他正常上班就可以了。哎，
0: 对，哎，小杜，你在的时候不觉得你重要，你不在的时候，你看我忙得来头发又少了哇。
2: 好了，
0: 你看，
2: 工作的事情你们不要谈了，聊两句。
4: 伤恢复的怎么样？
5: 没事。
4: 哦，这个脑袋瓜还清醒啊。
5: 好了呢？
4: 我跟你讲，你的事情又严重了。徐文国拿到你的警官证，跑到蒙城县，把陈淑娥杀了。现场有徐文国的指纹，
5: 那也只能说明徐文国到过现场。
4: 刑警队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吧。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先放一放，就在所里面，哪都不要去。
5: 我是被隔离审查了吗？

0: 实话跟你讲，我昨天在市局是拍到胸脯，用30年的党龄替你做的担保，否则的话你在医院就会被带走。我回宿舍收拾一下，行了，我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了个房间。老陈，老吴，
1: 哎，
2: 真漂亮，
1: 我也想找女朋友。
0: 想想，
2: 是想想，
0: 是想是想，
2: 哥早点睡吧。
1: 我女朋友。

0: 安排好了。走吧。那个兄弟们，咱改个路线，咱从那边楼梯下。来，
1: 往后传，往后传下。
0: 发红包啊！高兴点，高兴点。谢谢您，沾着喜气儿，哎，来来来，走。

红啊，来，拿着。

去以后好好过日子啊，多疼疼自己。不哭，今天不能哭啊，快去吧，侍郎等你呢，快去吧。